0: 你不懂女生，哎，我是女生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昨天晚上我们在抖音平台上啊有朋友点播的，来自孙俪和这个李健啊共同合唱的版本的《风吹麦浪》，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吧。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
0: 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小满节气之后来演唱啊？

0: 好，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我今天开始呢，好像接下来就要下好几天的雨了。
1: 又是一个雨季哈。
0: 今天有朋友来点了很多又是关于雨的歌，比如说这首张学友的《人在雨中》。

0: 声爱你。
1: 好，人在雨中，接下来呢我们要唱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啊。这首歌我记得在这个前两天下雨天就有很多朋友在点播。好吧，昨天终于看到天晴了，不过接下来可能又要下雨了，所以我们把《偶阵雨》送给大家。
2: 对，今天早上班路上还有一丝阳光照下来，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哈。偶阵雨。

0: 好，偶阵雨。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哦，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这首歌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哈，这位叫做莫，哎，特别点播说今天是他爸爸的生日啊，爸爸很喜欢罗大佑哈，所以就特别点了这首歌。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叔叔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哈！来，1988年的一首歌。

0: 好，看到范果果哈、啊、说来首嗨歌吧，今天周五一起嗨起来哈、啊，所以呢，全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嗨歌送给大家啊，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哎，不管是下不下雨啊，自己的心情是阳光的，有阳光就很好，对不对？来吧，一起来唱这首嗨歌。好难哦，这首歌。
1: 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你知道脑海当中浮现是什么吗？嗯，就是蔡明演的那个小品。
0: 对，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
1: 哦、
0: 一起来啊，嗨起来。

0: 啊。
1: 你不在，我不在，
0: 谁还会在？
1: 你不在，我不在，
0: 谁还会在？
2: 感觉我们俩有一种做法的感觉。
0: 今天就嗨到这里了，
2: 放开
0: 啊。那我们就听到这里哈，红灯唱也到这里了，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
4: 啊，
3: 你数学那么好，帮我补补课呗。
4: 行，现在开始啊。听好啊，
3: 嗯，
4: 想好一个数，你用它乘以三，你再加上28，你再除以二，你再减去13，你再加上7，然后你闭上眼睛
3: 啊，等一下，我等于
4: 告诉我
3: 等
4: 啊，
3: 等于
4: 现在是不是很黑
3: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7: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8: 嗯，车险快到期的朋友要注意啊，平安护你出行，你可以关注一下4008-60。
7: 嗯，当然我们刚刚红灯唱呢，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声音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King 这位朋友的歌声。
9: 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的微笑渐渐温暖每天，

0: 好，谢谢 King 的这首《偶阵雨》哈，看到我们微信群好多朋友呢，这不光在聊我们唱的歌，还在同时同步晒早餐哈。杨小南国，他说我刚到办公室啊，煮了一杯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小毛豆的大家长分享了自己的工位早餐哈，有这个花茶，还有一个是肉夹馍，对不对？
1: 嗯，还有方玲玲啊，他说每天早上上班路上都会听到音乐陈飞扬，感觉就是我上班路上的一个精神支柱啊，每天最爱的就是红灯唱，不听完都舍不得下车啊！今天唱的歌曲呢都很好听，是的，又要下雨了啊，所以呢很喜欢听那首《偶阵雨》。哎，今天彻底被这首歌征服了哈，所以决定啊今天要循环来听。
0: 嗯，还有迪哥哈，他说哇，今天你们唱了好多经典的老歌哈，他说这些歌哈，他说一下子让我回到了从前的时光。他说每首歌都很经典，可惜有些歌啊，他说只能哼唱，没有办法把歌词唱全。他说希望下次可以跟着你们一起红灯唱。
1: 嗯，还有一米哥阳光啊说啊，每天听歌很开心啊，昨天好像听说有人要点这个网络我个这个比较红的歌曲啊，他说爱情买卖我先来一个，下周你们要唱啊。好，我们这个已经知道了，下周一会唱一些这个网络红歌，比如说老鼠爱大米、丁香花、两只蝴蝶等等。所以各位还想点什么，赶紧来告诉我们。
0: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同的时期哈，这个大家心目当中的网络红歌的代表不一样，大家可以把你觉得经典的那个名字来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作货给力福利时间了。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100毫升装的哈。今天呢如果你买单瓶是229元，如果你想两瓶一起组合装购买的话呢，那到手价是429元，两瓶更加的优惠一点。
1: 对，说到这款产品哈，它主打肌底的修护，帮助我们皮肤在夜间进行一个自我提升，不管熬夜后的疲惫感还是环境带来的负担啊，抹上皮肤就很状态稳稳的。
0: 嗯，好，它可以有一个水润饱满，让我们告别干纹的作用哈，为我们的肌肤补充水分啊，帮助那些呢因为干燥产生小细纹的地方呢就不那么明显，所以你的脸蛋摸起来更加的就是很紧实，
1: 对，
0: 很 Q 弹。
1: 100毫升真的能用很久啊，你用完之后坚持用，发现啊皮肤会变得更加细腻，有一种由内而外的通透感啊。这次的基质分量也给的很足，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0: 对，100毫升能用很久，200毫升呢那就是更大的满足。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咯。

0: 生活里呢，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手机铃一响，整个人瞬间就紧张不安啊。
1: 确实如此啊，这种害怕接电话的情况也被大家称作为是电话恐惧症啊。
0: 对，这其实属于社交焦虑的一种日常表现哈，日常里呢也能看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1: 很多人习惯把手机常年调静音，就算听见来电也刻意的去选择不接听啊。
0: 对，平时发信息聊天呢都是那种轻松自在的状态哈，但是呢一换成语音通话，心里就开始犯怵了
1: 啊。平日里呢既不会主动打电话，看到未接来电也不太愿意回拨，这个铃声响起就会莫名心慌啊。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之所以害怕通话哈，它其实背后呢也有几方面的原因。
1: 对，因为如果你是文字聊天的话嘛，是可以慢慢斟酌来措辞啊，打电话呢却需要立刻回应哈，就担心可能会被自己言语出错啊，心里难免就会有些忐忑啊。
0: 对，还有一部分呢是自身性格原因有关哈，心思敏感，容易紧张啊，格外呢在意他人的看法，通话时呢这个短暂的沉默空档哈，就会让人觉得尴尬不安了。
1: 那过往不好的通话经历也会造成影响啊，曾经通话的时候呢遭遇指责回绝，再加上没有办法直观判断对方的情绪啊，种种的顾虑呢叠加下来，慢慢就会越发的抗拒打电话的一个沟通了。
0: 对，其实这都是很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哈，你也不用过分的纠结自责，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循序渐进的调整一下心态，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改变，你可以根据自身的舒服的方式沟通就好了，慢慢适应就能够缓解内心的紧张感。
1: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王源《多元转晴又转阴》。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啦，你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飞扬的板块了，也欢迎爱旅行的你呢可以来关注一下。
4: 最近呢这个燃油费飞机的燃油费又涨价了，40天之内连涨2轮，80公里以上的航段，
5: 800公里
4: 以上的航段单程呢要多掏170块钱。这个燃油费呢涨价有人说比机票涨还贵也不少人说哎呦真的有点飞不起啦。
5: 最近出游不如坐上高铁，可以发现票价透明，没有附加费，准点率高，关键是一路风景不重样。
4: 是的，最近呢就有一条旅游高铁线悄悄的火了，它就是呢这个杭温高铁，从杭州出发，途经金华、台州温州下辖的多个宝藏县市一共呢设有9个站点。
5: 对，桐庐、浦江，还有义乌，以及横店，还有这个庆安、仙居、南溪江温州北，还有温州南，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山水秘境东方好莱坞、江南慢生活全部都串在一起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杭温高铁来一场浙江宝藏城市的逛吃之旅看看到底有哪些惊喜。
4: 没错，首先第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杭州的桐庐它的田园生活呢一直都是有时候人说是人间理想，从南北朝到清代上千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3000多首唐诗，其中呢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二》也是让桐庐这个地方火遍了大江南北。它还是呢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2021年25个全球最佳旅行地当中中国唯一的入选名单。
5: 对，夏天的桐庐从这个岩子岭钓台望去，大旗山峰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还有茂林的修竹、天目溪、18滩，一滩高一滩垂云通天的景区犹如置身天然氧吧。
4: 当然第二站呢推荐大家去的是这个金华的浦江这是一座呢拥有1800多年的历史，浸润着自然灵气的小城，宛若画卷里的神仙仙境。
5: 对，这是一个天然度假地这个浦阳江还有这个一湖江两江穿城而过江南第一仙山还有这个仙华山的拔地而起，尤其在夏天也是江浙沪人眼皮底下非常好的一个纳凉好去处。
4: 在这里呢你可以抵达仙华山山顶的这个昭陵宫它常年呢隐没在云海之间，就像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天宫一般，也能呢你可以去这个通济湖看看湖光山色，还能去呢百年古村这个松溪村住上几天，你可以住在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里面享受江南的慢生活。
5: 对，这里虽然不曾被贴上好吃的标签，但说美食也有一根面，还有牛清汤、米筛扒、观音豆腐、木莲豆腐等等你发现到了当地美食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4: 当然第三站呢特别大家可以去一下金华的义乌说到义乌大家都知道世界小商品贸易的尽头，
5: 世界的义乌
4: 没错琳琅满目的商品逛到根本停不下来。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你每天逛8个小时，每家店铺停留3分钟，你如果想把义乌商贸城逛完需要1年半的时间。
5: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还专门针对义乌来做了一个美食的介绍这个地方真的是世界美食浓缩最高的小县城了，不仅有县域的淳朴美食，还集合了各国的异域料理美食的丰富程度几乎不亚于很多其他大城市。
4: 对，这里呢也是红糖之乡红糖麻花还有这个红糖糖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因为在义乌人呢他们不光喜欢吃红糖，还有很多的童年味道你可以去品尝一下，比如说这个东河的肉饼，还有呢牛杂汤，以及白切羊肉、豆皮素包，就光是吃有人说义乌就值得来一趟了。
5: 好，第四站到了金华的横店，横店影视城中国最会造梦的地方，大部分的影视剧都在这里取景，当然这里也有东方好莱坞江南第一镇的美誉。
4: 是的，这里分布的大大小小十几个不同风格类型的实景场景，有复刻了这个 清明上河图景色的北宋都城，还有呢古朴大气的秦王宫，复刻了故宫的明清宫苑，依据现代风格搭建的，比如说广州风情街还有香港街，走在其中啊，就真的好像穿越到一个不同的时空一般。
5: 好了，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啊。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是王菲的最近一首新歌啊，也是张艺谋的新电视剧啊在央视播出的主角。哎，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跟大家分享啊，好像这首歌里王菲也是首次尝试了这个戏曲的元素啊，秦腔的唱法，我们也一

0: 喜庆啊，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高高高高高。

0: 来自于王菲的这首主角送给大家哈。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是航温高铁上哈各个站点好吃好玩的地方，接下来逛到的是第五站金华的磐安，那也是浙江私藏的一个避暑小县城哈。这里有不少高山湿地公园，80%的森林覆盖率哈，有着一番清凉的惬意。
1: 在这里哈，你可以住进没有过多商业浸染的乌石村，去花溪风景区深呼吸一番哈，去这个金鸡岩呢玩高山漂流，当然呢也可以哈在这边感受很多一些山峦起伏的这种夏天的秘境啊。
0: 当然还有第六站哈，就是台州的仙居，就是听到这个名字哈，有人觉得就很美。1000多年前呢，仙居这个地方呢还叫做永安，但是呢被这个宋真宗哈夸为神仙之宅之后呢，就赐了一个名叫仙居，意为呢仙人居住的地方。
1: 哎，你可以去徒步天堂宫梦景区啊，这里呢有这个华东的香格里拉的美誉啊，白天可望梯田，入夜可摘星。
0: 是说到仙居这个地方哈，还有不少的美食，在这里呢是杨梅之乡哈，仙居的浇头面也曾经登上过中国影响方志哈。
1: 对，那仙居烧饼也是仙居美食非遗的代表，有人就逢到喜事的时候必吃什么，就是仙居八大碗啊，也是要去尝一尝。当然还有安岭腊肉、豆腐圆以及麦饼。
0: 第七站呢是这个温州的永嘉南溪江，悠悠的300里的南溪江哈，串联起了古村、梯田、瀑布，还有呢就是滩林等一些绝美的风光哈。
1: 当然你也可以去岩头丽水街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哈，它是南溪江流域的唯一综合水利设施进行布局的一个古村，那引南溪江支流5尺溪水进村，绕村而过，家家户户前面呢都是有水的。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哈。当然最后一站呢，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温州了。尽管说到温州啊，不是什么热门的旅游城市，但这里呢绝对值得你来一下，因为温州呢也是集山河湖海于一体，光景区面积呢就占全市面积的1/4，比如说雁荡山，还有这个半屏山，还有这个包括像这个南极岛等等各种各样的景区哈，你一次来打卡可以体验旅游不种的这种风景风格。
1: 对，尽管它没有美食之都的名气加持哈，更不像宁波舟山那样因海鲜出名，但温州的特色小吃呢，它的数量在浙江也可以算是称得上第二名了。
0: 没错，在温州呢有温州的鸭舌，还有这个冰激凌打蛋，以及这个九山湖的冰淇淋，还有呢这个河江蟹哈炒年糕、鱼丸、三丝敲鱼等等，就是这些名字光听起来就是在撩动着你的舌尖的感觉哈。
1: 这条高铁线路哈也是串起了浙江无数大牌景点，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不妨有机会可以坐着高铁去感受一下。来听这首《芳心》送给大家。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当然了，很多朋友一到换季啊，出汗多的时候脚上就会容易不舒服啊。但是大家普遍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脚气一定是臭脚，只要脚不臭肯定没有脚气啊。这个想法真的是错的。
3: 对，确实是这样哈。其实很多人的脚气呢，它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只是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脚痒，会起一些小水泡啊，这个脱皮啊，干裂，大家只可能会以为就是一个皮肤干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哈。
4: 对，结果拖着拖着脚上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甚至会破皮烂脚、
3: 对，而且很多人治脚气还是特别的随意，哎，感觉不痒了好一点了就马上开始停药了哈。
4: 是的，这就是反气脚气反反复复根断不了的一个原因。所以医生也提醒啊，治脚气最少要坚持2周，最好坚持1个月，千万别中途停药，不然很快就会复发。
3: 对，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哈，就是脚痒呢千万别用手抓，很容易把真菌直接传播到我们的手上还有我们的身上哈。
4: 对，想要预防脚气哈，第一点就是这个袜子要勤换勤洗，穿透气的鞋子，别让脚一直闷着出汗。
3: 还有呢，像拖鞋啊、洗脚盆啊这些私人物品啊，千万别跟别人混着用哈，避免交叉感染。
4: 还有就去健身房、游泳池啊、住酒店，一定要自带拖鞋啊，不要光脚踩地。
3: 对，当然如果家里或者是家里的宠物有这个皮肤感染，比如说起了一些皮疹啊、痒的情况哈，就赶紧治疗，避免相互传染。
4: 对，就日常的一些小事啊，做好这个卫生习惯真的很重要啊，那也是祝大家都能轻松远离脚气困扰。来，我们听黄霄云的这首《花说》送给大家。

0: 来自于黄霄云的话说送给大家哈，平时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喝水哈，为了这个图方便哈，会选择这种随手用一次性的水杯、纸杯。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里面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哈。
1: 有相关的研究就发现哈，多款常见的一次性的纸杯呢，倒入热水之后就会释放出不少的微塑料啊。
0: 按照实验的结果推算哈，接连用一次性的水杯呢，喝三次热水，就有可能给身体的代谢啊，还有这个生殖器官哈，带来不好的影响
1: 啊。还有就是一次性的纸杯哈，并不是纯粹的一个纸质的材料哈，因为它的内壁呢会附上一层塑料薄膜，用来防水啊。
0: 那遇上高温热水浸泡的时候呢，这层薄膜就很容易出现破损脱落的情况，那微塑料呢也就会随之进入到我们饮用的水当中了哈。
1: 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是符合生产标准的正规产品哈，正常使用基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0: 当然想要减少这个微塑料的摄入哈，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养成一些小习惯，像新买的这个塑料器具呢，先用热水充分的这个冲洗几遍，日常使用之后也要记得及时的清洁打理。
1: 当然尽量的避免用塑料容器哈盛放滚烫的食物和开水，那减少高温带来的一个物质的析出啊。
0: 同时呢，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品牌的产品、食品及材质的用具哈，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心哦。
1: 好了，时间到了8:52，也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下周一早间哈，继续跟大家在上班路上，我们一起互相陪伴。
0: 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1: 好，今天最后首歌呢来自星驰的渺小者送给大家。当然刚刚还有人在问我们什么时候直播啊，我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天或者是下周一的晚上啊，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雷的贝，这是我的抖音号。我们这个下周一早间啊，这个广播里见。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现在见到我都是一句话叫草字头贝雷的贝，没错，就是这个贝啊，
0: 深入人心啊。
1: 好了，我们下周一
0: 见
1: 拜
0: 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丁鱼。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3: 嗨，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我们说说看，建议大家因为小事而特别要奖励自己。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脑子啊，对于及时反馈会很敏感，总是有拖延症，而且长期目标往往回报呢比较延迟，所以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这种小步骤，让自己少干一点事，然后又不太累。那这样子的话，既能比如说催促我们的行动，又能够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所以你可以把写完报告变成今天我要完成提纲就可以了，明天呢如果我再写500字就可以了。所以每完成一项立即就给予奖励，比如说一杯咖啡啊，短暂的休息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一些奖赏回路，提升自我的效能感，也让我们越发可以相信就是我能做到。而且这个拖延症我觉得也能够及时解决了。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有拖延症，主要是因为手机太好刷了，几秒钟就可能是有一个界面或者有一个什么知识点，一下就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以至于让我们自己做自己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在拖延。所以你把这个小的目标进行拆解，每做完一些小事的时候就能够很好的奖励一下自己。这样子的话，不仅拖延症解决了，有了一个奖赏的机制，然后呢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而且也可以做得更好。慢慢的呢，我们就变成了叫做幸福的人了。因为昨天是小满，大家都说小满，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就让我们觉得很愉悦。比如说小得已满即是圆满。心理学发现，幸福其实就藏在一些小的细微之处。小满之后，如果我们对这七件事情依然是每天很乐观的在接受，并且是在经历当中，你的日子也会过得很蓬勃。那稍后我们就来看看哪七件事情了。当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每天愉快的那些小细节。来自于奶茶刘若英黄立行，这首歌名字叫做《分开旅行》。

若英和黄立行啊，这首歌名字叫做《分开旅行》。啊，为什么不能就是一起去旅行呢？我们经常说，哎，看这两人合适不合适，旅行一次就知道了。因为在旅行中朝夕相处，哎，会暴露，可能在两个人刚开始初期的那种小点点滴滴的那种自身的一些坏习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暴露了以后就不能在一起，那要及时的去提醒，及时的去纠正，而不是憋在心里面说，我看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哈，还是要互相沟通，然后才能够，就是比如说双向奔赴，牵手啊，通向幸福的这个彼岸。所以我们说幸福的人通常都有一些小个性哈，小共性。首先呢，深度关系是一种滋养，和家人呢、朋友保持沟通，在琐碎当中感受生活的充实，还有在心流状态里充电，比如说听音乐啊，养养花呀，运动啊，写作呀。当你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幸福和满足感，就有的时候那个过程就很好。比如说我最近在学打网球，可能初期的时候那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标准，步伐呀等等，然后我很多的朋友同事就鼓励我说，没有关系啊，慢慢来，那谁不是从这个不会到会到完美的一个过程呢？就是首先把动作固定好就好了。还有就是乐观思维，相信事情会顺利才会积极面对，你要耐心做好每一件小事。再有就是常怀感恩之心，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温暖，比如说一顿可口的饭菜呀，朋友的一句关心啊，让看待生活的眼光变柔和了。还有就是乐于伸出援手，帮助别人收获的不是回报，而是被需要的价值感。还有就是有生活的自由度，有一段的仅属于自己的可支配的时间，哪怕你只是躺着发呆。身体健康呢是一切前提，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呢，这就是我总结给大家的，幸福的人都有一些些小小的共性啊。今天已经是5月22号了，我们希望有爱的日子每天都是五月那天最美满的状态。伍嘉成、王心凌这首歌名字叫《镜签》。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娱乐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快速摆脱掉内耗的一些办法，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出房间。心理学当中的敬畏感理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人接触大自然的这个事物，比如说自然的奇观呐、宇宙的图像啊，就会产生这种敬畏的情绪。我觉得这种体验呢，就能够扩大注意力，就把自己变得很渺小。如果近期你总是觉得很胡思乱想，建议大家走出房间，去看看大自然，去看看大象，去看看鲸鱼，去看看很庞大的一些建筑等等，然后去参天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旁边，还可以通过电影啊、纪录片看看地球、宇宙，就是所有比自己大的或者格局比较大的这些人和事情和物件，这些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在这个时间长河当中那么的短暂和渺小，就不用去纠结那些小事情，然后慢慢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中年发福？那长胖到底是从几岁开始呢？无论男女，体重指数 BMI 从35岁开始就持续上升了，而且在刚刚过35岁的时候增长是非常明显的，年龄越大增长幅度反而会变小，所以这一趋势呢，可能与代谢的这个弹性下降啊、肌肉量流失啊、激素变化呀，以及线粒体功能减退是有关系的。所以从35岁开始，我们就要想想看怎么样让自己更加的吃得精致，又能够迈开腿让我们跟自己的这个身体对抗和地心引力做一个 PK 赛喽。袁娅维童话传。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9: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00到11:00，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继续分享给我们。我们接下来说，缺爱的人呢，更难进入到亲密关系啊。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缺爱可以理解为缺少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情感上的需求。那所以说，可能有一个名词叫做童年情感忽视，认为比如说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你的情感需求总是被忽略啊，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就会影响这个人成年过后的个性的特征呢，情感的表达呀，所以可能就会有缺爱后遗症。比如说独来独往不求人，因为害怕被拒绝，难以进入到亲密关系，即使进入也难以放弃这段关系，所以他们通常会放下对别人的期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愿求助或麻烦别人。再有呢，就是压抑感受，很懂事，因为说了也没有人在乎，所以愿望和需求埋在心底就好。有些人甚至会完全的避免情绪，产生自我保护时的麻木感。再有呢，就是比较容易相处的老好人，就这些人比较容易自责和讨好，因为退让和奉献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足够好。再有就是他们很小心翼翼，很敏感，就如果你长期得不到认可和肯定，可能就形成了你自己也看不上自己的这种思维模式了。所以就是大胆的、勇敢的表达爱自己，然后有什么想就是表达的就内心说出来，想得到充分肯定的，同样你也去跟你很在意的人去进行一下沟通，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就是迈进一步。邓紫棋这首歌名字叫做《岩石里的花》。

好，邓紫棋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岩石里的花》。接下来我们说西瓜，气温升高了哈，你会发现一块清甜多汁的西瓜真的是好吃又解渴。但是呢，我们可能要跟各位来说说看，西瓜的确是很全面，但是呢，可能也有几方面的一些获益啊。首先是它是补水，非常适合喝水少的人，因为它的突出优点就是水量很大。夏天吃西瓜可以补充水分，然后止渴啊，降温呐，促进新陈代谢啊。而且西瓜对血压友好，适合高血压患者。那西瓜呢，它其实是膳食当中钾的良好来源，有助于改善钾钠的比例，减少钠的升压作用。同时呢，西瓜几乎是不含脂肪，大量的水分可以稀释为比如说血液的浓度啊，它也可以辅助降压。而且它的利尿作用呢，也能够帮助你减少体内水质的一些这个滞留，而且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再有就是比如说夏天你出汗比较多，如果你喝水不够，尿液就很浓缩，所以比较容易增加结石的一些风险。再有呢，就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是最值得关注的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瓜瓤颜色越红，番茄红素含量越高。番茄红素它其实是常见的类胡萝卜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类胡萝卜素它是可以帮助抵御氧自由基的一些攻击，起到改善血管功能、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一些作用。其实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每天吃100克西瓜完全没有问题，最好呢不要超过150克，大约2片，每片瓜瓤重量是在75克左右就可以啦。我们来听到张杰这首歌，名字叫《竹》，以及张惠妹《好歹你就来》。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看恋爱啊，夏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恋爱的季节，超过一半的恋爱关系始于朋友。一见钟情固然是令人向往，但现实生活当中的情侣往往都是从做朋友开始的，三分之二的恋爱关系是柏拉图式的朋友交往开始。那我们看看，曾经有一个数据显示啊，他们当前最近的这个恋情始于一段友谊，有一比例在不同的性别、教育水平和种族之间几乎没有差异。那么在20岁的人群当中，他们是友谊开端的浪漫关系比例更高，达到了25%，而大学生群体当中呢，多数情侣在恋爱关系前已经做了1到2年的普通异性朋友。绝大多数参与者报告说，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浪漫的意图或凭借吸引来建立友谊的，成为伴侣之前他们的友谊关系是纯真的。所以呢，从朋友开始是他们发展恋情的首选方式，可能比聚会啊或者是网恋中认识的要更好。所以别急哦，慢慢来，就像我最近在学网球一样，让球先飞一会儿，就是你的动作先固定好啊，然后再慢慢的去找那种就是打球的那种感觉。其实恋爱也这样，你不要太着急。那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总是在一些小事情啊、小细节啊，或者一些交往当中啊，慢慢去改变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这个夏天当中恋爱的感觉吧。说一个正能量的，安徽合肥5岁女孩韩一彤因为早产缺氧致脑瘫，结果妈妈魏女士呢独自陪伴女儿康复，从2岁学会爬，3岁学会独立，到现在最长能走400多步，每一步的努力都让我们感动。所以妈妈魏女士也说，一般每天训练6个小时，女儿喜欢笑也喜欢漂亮衣服，能给机会陪着她一起成长，这就是人生当中最好的阶段啦。陶喆就是爱你。

好，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歌，名字叫做《就是爱你》。9:51，接下来我们说说看，就是临睡前，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会失眠，情绪没有消耗掉呀？白天的事情总是在脑子里过电影啊，所以我们就要改掉，比如说胡思乱想，有一些简单的办法。首先呢是识别思维循环，当注意到自己反复思考同一件事情却毫无进展的时候，就是要马上识别出这件事情并说出来，比如说告诉自己我正在过度思考。还有呢就是准备一个笔记本，将盘旋在脑海当中那些想法写下来，你会发现很多本来觉得复杂困难的一些问题落在纸上过后就变得没那么就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写写画画呀，把今天的日程安排好啊，需要完成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还有就是针对容易陷入纠结的事项严格设置思考时间，比如说关于这个决定我只给自己20分钟思考，到点必须做出选择。还有当陷入对过去的懊恼或者是未来担忧的时候，立刻进行感官的这个测试，比如说说出5个看到的一些事物啊，4个触碰到的一些感觉啊，3个听到的声音啊，2个闻到的气味啊，或者1个尝到的味道啊，这个办法哎，就能够让我们慢慢的注意力不那么集中了，就是你不会去想当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然后躺在床上你完全也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情了。好了，我们来听听看吉克隽逸，希望大家今天睡个好觉，特别今天又是周末，来自于吉克隽逸的歌，稍后一家叫《风口浪尖》。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我们的微旅行要带大家去吃好吃的，听央妈的，去广东就吃吃十样。广东这个地界呢，自古是离中原比较远，却凭着南迁的人攒下了自己的根，所以广东宗祠里面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宋代啊。所以广州现存的1300座的古祠里面，那每一座呢都藏着家族迁徙的故事，太公分猪肉的规矩传了几百年没有断。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饮食上，广东人呢把鲜是刻进了骨子里的。它早茶呢，就是起源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二里馆，最初呢是脚夫歇脚解渴的地方，然后呢再有一些点心啊等等，后来就成了全民的习惯了。粤菜呢，它分为广府、客家、潮汕三派，不重油重辣，就吃食材本身的虾，然后还有一些烧黄，这些很传统的一些在当地很传统经常吃的一些食物。那他们呢是从街边摊到老字号，味道没变，但是喝茶的人呢就是换了一茶又一茶。而且这个老广的民风啊，就藏在这个烟火里面，卧室不张扬，重情又守规矩。出海前呢，他们拜海神，然后喝娘酒，祭宿的时候呢，他们摆粤菜宴席，还有一些醒狮，庆典过后必摊的早茶。几百年的变迁，茶楼变了很多的一些新模样，然后祠堂的木雕啊，早茶的叩谢礼仪啊等等，这些老规矩都刻在了骨子里，就怎么丢也丢不掉了。这就是广东烟火气里藏着最厚重的历史，最实在的人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就要跟各位来聊聊看广东最值得打卡的一些特色美食都有哪些。好了，今天首先我们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陌生人》。当然我们在安徽合肥呢有很多的粤菜呀，广东的一些早茶的点心啊等等，你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推荐一下在合肥哪里吃到广东菜最地道呢。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萧敬腾带来的，名字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继续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听央妈的去广东叫吃这些好吃的哈，很多朋友给我们推荐了第一道菜就是白切鸡，哇，这是很多人去了广东一定会点的，就是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渊源，《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一拍，哇，这道菜彻底就成了文化符号了，在这个广东人的家里讲究个无鸡不成宴，尤其是年夜饭，少只鸭都不能少鸡，因为鸡和吉祥的吉同音，图个大吉大利，做法上呢绝不含糊，核心呢是三提三放加过冷和，就是把鸡往滚水里三进三出，再文火尽熟，立马再扔冰水里面鸡一下，那这样出来的这个鸡呢叫皮黄肉白，鸡皮和肉之间呢凝着一层啫喱冻，咬开骨头呢还有一丝丝红线，这才叫正宗。再蘸上一些，比如说这个姜葱蓉啊，还有沙茶酱油啊，非常的皮脆肉厚，真的是鲜掉眉毛啦。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给大家介绍第二道菜，叫盐焗鸡。哇，真的是客家人南迁就是一部血泪史啊，因为在300多年前，东江盐场呢就是为了存粮，把这个熟的鸡呢埋进了盐堆里，这是被生活逼出来的这个智慧啊。传说梅州呢有一个商人带着三黄鸡回家，路远天又黑，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鸡呢就塞进了盐包里，然后半夜这个很饿就掏出来烤着吃，哇，那个味道是非常的咸香可口的，把随从都给馋哭了。所以这事儿传回村里，他那个厨艺非常好的媳妇一琢磨，就成了现在的盐焗鸡了。这真的不是瞎编哦，在2013年，这手艺就进了广东省级的非遗名录，然后还挂上了中国盐焗鸡之乡的牌子，在眉县和这个饶平等等，那就是我觉得刻在骨头里的那种乡愁。来自于梁文音的歌叫《再一组就好》，以及 WY 这首歌《直到我遇见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说美食啊，总是又临近午餐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心情愉悦。所以今天我们说来广东吃什么，当地人推荐这十样特色，全上过央视外地人都吃不到啊。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白切鸡，说到了盐焗鸡，再来看一下陈皮鸭。然后这道菜根子呢就扎在广东新会，是正儿八经的粤菜的老底子，历史能扒到明清那个时候。最早是渔民出海回来，鸭肉存不住了，就拿陈皮一起炖，去腥还增香。传说呢，这个乾隆下江南吃了这个用米饭泡过再烘干的鸭子，高兴得不行。这菜呢算是真正扬了名，连华佗都发现陈皮呢是放久了以后能治咳嗽，还真的是个宝。所以澳门呢陈胜就这个传了三代人死守着16个小时做鸭子的一些规矩，真是把这个苦尽甘来的里子全都炖进了汤汁里面。那这道菜还之所以有名，就是它全靠这个舌尖上的中国。那镜头里的那只鸭子呢，先腌10个小时，再经过油炸，最后再回锅蒸2个小时，选的是新会茶汁的这个柑橘皮呢，要存5年的时间。鸭子呢得吃麻鸭，然后做的时候呢，这个陈皮泡软了，刮掉了里面的一些苦囊，然后这个鸭肉呢又煎到了金黄，加上冰糖啊老抽焖煮啊，直到酥烂入味儿，出锅那叫一个干香，肉嫩的也是夹不住的，陈皮味儿呢直接钻进了每一丝肉缝里，肥而不腻，吃一口就忘不掉了，这才是真正的老广味道吧。所以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然后下周一接着跟大家聊在广东还有什么好吃的美食。但如果你有推荐的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马上我们要听今天的微音乐了，然后慢慢去听王菲的歌，首先从她的新歌叫《主角》开始吧。

事情我不够，连红绸才高桥高。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新歌叫《主角》，然后她用一句带着黄土气息的陕西方言唱出了《主角》当中的中段，所以整个华语乐坛都炸了，有人笑出流泪啊，有人这个人就觉得更多人在争议里突然发现，我们的好音乐就又被重新的定义了一下，因为这首呢是张艺谋监制同名电视剧创造的主题歌，从诞生呢就带着很大的戏剧张力啊，这也是王菲在时隔23年过后再度为电视剧献身，也是她第一次大面积尝试着秦腔与方言的融合，更是一次主动打碎了那种空灵仙嗓的标签的这种冒险，所以乐评人呢也是把它就是有一些些这个争议啊，是推到了顶点。我觉得褒贬是非常的不一，但是呢，主角确实是一首非常符合大众期待的这种好听的作品。它可能没有红豆的那么缠绵，也没有匆匆那年的共情，甚至就是你可能在听的时候，连王菲那种标志性的通透的空灵，都在秦腔的粗犷里面渗进了那种很细碎的沙感。但是呢，就是它还是给我们很惊艳的感觉，就唱出了让所有人惊艳的完美情歌的期待。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不期待着不一样的期待。时间是10:38，那我们今天就来听王菲下一首歌，名字叫做《打错了》。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在我们今天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叫很俏皮活泼的民谣的一个音乐作品，叫做打错了。其实他是就是蔡健雅来作曲，就是两个人继《迷魂记》过后再度来合作，所以这首歌曲呢，它融入了一些些电子的元素，又营造出了那种很错位对话的现代感，所以歌曲当中呢，被定为了一首很俏皮活泼的名字，叫做《红豆》。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红豆》。其实这首歌曲就跨越了千年，就长出了属于现代情的细腻轮廓，所以很多年过后我们再听同样也是如此，就是旋律松弛又舒展。因为 此曲作者呢，就是在追剧的时候看到了女主角因为分手把一锅红豆熬得发糊，灵感瞬间涌来，就把那点糊在锅底的惆怅揉成了句句戳心的文字，最后王菲呢才会用气声唱出来，刚好把这份若即若离的情绪揉到恰到好处，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绕不开的一个经典。然后我觉得红豆最妙的表达，从来都不是直来直去的哭喊，而是藏在了没有完成里的挠人的遗憾。所以就是歌词才会说，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就一连串的还没有把爱情里那些差一点的遗憾全摆了出来，那些还没有一起完成的约定，还没有说出的口的告白，还没有走到终点的旅途，就像一颗没熬透的红豆，咬开就带着淡淡的深色，可是却余味悠长。这种差一点的留白，比彻底的圆满可能更加动人。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在这些还没里找到自己没走完的那段路，想起那个没牵到最后手的人。所以你也会是如此吗？下一趴听王菲《季候风》。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菲所带来的，名字叫《季候风》。接下来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啊，那就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好啦，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结束，感谢大家的选择收听。最后两首歌 Libby 怎么你不在，以及刘志佳带来的我不想梦醒，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的零一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嗯 ，Hello， 我是晨曦。
1: 哎呀，今天呢又按时回来报道了哈。
2: 是的，
1: 昨天因为工作的安排哈，有一天呢没有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见面，真的是煞是想念啊。
2: 啊？哦哦，这个样子的吗？你知道昨天我搭档王子有多么的忙碌？
1: 是
2: 下了节目之后，饭都来不及吃上一口，直接就去出差了。
1: 哎，是真的啊。
2: 然后今天又要赶回来上节目。
1: 你看
2: 一下啊，
1: 就是多么的匆忙。
2: 嗯，
1: 为什么会这么的匆忙
2: 啊？
1: 就是为了可以赶上今天跟大家见面。
2: 确实也是
1: 啊，
2: 这份爱哈，大家都知道了哈。
1: 所以今天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哎，真的是感谢你们，而且你们很幸运，你们真的很幸运，就是赶到了我今天回来的这一刻
2: 啊，确实是太拼了。
1: 好了，每周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两小时都是用来快乐打卡的，午刻时光最快乐。那么今天今日份的快乐又会是什么呢？开场的时候，全民哈哈 哈，还是给到各位啊。
2: 好，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你先来吧。
2: 好，这个小鸭子啊。还有这个大鹅，他们经常在一块聚会聊天。但是他们每次聊天都背着一只小动物，那就是鸡。
1: 每一次聊天的时候都要背着小鸡。
2: 哎，鸭和鹅经常背着小鸡聊天。你猜猜看，他们聊什么？
1: 哎呀，聊小鸡的坏话。
2: 他们聊的是无稽之谈。
1: 嗨，无稽之谈，又是谐音梗啊！
2: 背着鸡聊天，
1: 哎呀，又是谐音梗。
2: 无稽之谈，
1: 无稽之谈，
2: 哎，
1: 所以聊天的时候都得背着小鸡，是不是？
2: 啊，对呀。
1: 哦，好了，开会的时候啊，一般最容易说错话的人会是谁？
2: 最容易说错话的人，会是谁？
1: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发言嘛，哎，你一句我一句的，那么问题来了，一般最容易说错话的会是谁呢？
2: 那是某个员工吗？那是
1: 谁呢？
2: 是谁？
1: 猜不出来，对不对？是 Tina。
2: 猜不出来 ，Tina。为什么？
1: 因为哪壶不开 Tina 壶。
2: Tina，
1: Tina， 哪壶不开 Tina 壶，
2: 还是个外资企业，英文
1: 名啊。哎，你知道很多的企业里面，就是每一个员工都会给自己起英文名吧？
2: 英文名，
1: 就像以前我们上英文课的时候，然后第一节课，哎，每一个同学可以给自己起一个英文的名字哦。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上英文课是叫什么名字吗？
2: 那个时候我哪记得啊？
1: 记不得了，
2: 我只记得我现在的英文名。
1: 好，现在的英文名是什么？
2: 伊莎贝拉。
1: 伊莎贝拉，好皇室的名字啊！哎，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2: 这就是很古早了。那个时候喜欢看一部电影嘛，《暮光之城》，然后就自觉的带入到了这个当中。那个女主就叫伊莎贝拉。
1: 哦，怪不得，我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有年代感呢啊！伊莎贝拉
2: 啊，你呢？
1: 很好听。我的名字就简单了，简单易记啊。
2: 叫什么？
1: 我的播音名叫
2: 王子。
1: 那我的英文名？Prince， 啊，好了，好了，欢迎各位啊！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快乐打卡。有请出的这两组歌手是1119组合以及 3P 组合啊，为我们带来两首非常好听的歌。
2: 好。

0: 二三四五。好了，刚刚听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1119组合的《快乐打卡》，还有一首歌是来自于 3B 1234 5，
1: 很欢快的两首歌曲送给你了。
0: 哎，两首歌啊，其实都是我们此时此刻心情外化的一种表现了啊。哎，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段嘛，
1: 是
0: 提前祝大家
1: 周末快乐。
0: 哎，周末两天，各位有没有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好好的度过一下呢？
1: 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这两天天气呢是有小雨的。
0: 哎呦，
1: 不过也没有关系啊，有小雨呢，咱们也可以度过一个惬意的周末。
0: 哎，下雨是另外一番风景嘛。
1: 是的。
0: 从今天开始呢，其实就开始阴天了啊。昨天呢，其实天气真的还不错啊。
1: 是。
0: 不过呢，从今天开始就开始阴天雨天呐交替进行了，
1: 一直要到下周三。
0: 没错啊，但是下雨天呢，也不要太过于 emo 啊。
1: 是的。
0: 下雨天另外一番风景，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做，是可以下雨天宅在家里面做的啊。
1: 哎。
0: 比如说，我们来追综艺。追剧
1: 是
0: 看一本书
1: 是
0: 啊，或者是收拾一下屋子
1: 是的
0: 啊，收拾一下屋子，或者是在家里面啊跑步机上运动一下。

0: 我说怎么调整？我不需要调整啊！
1: 啊啊啊！对，不需要调整。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一直默默想着你的那种 emo。
1: 猝不及防，说来就来。
0: 好了，下雨天还是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嘛。
1: 是的。
0: 这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有没有？
1: 这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下小雨，一直到下周三，每天都有。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汤令申《找到的 You》啊，最近呢，其实特别喜欢听汤令申的歌，来自于中国香港的一位 R&B 的歌手啊。
1: 是的，
0: 哎，他真的很厉害。小的时候呢，因为特别喜欢这个欧美的音乐啊，然后就开始自学，没想到啊，自己又特别的有音乐的天赋啊。之后呢，就顺利的考入到了伯克利音乐大学
1: 啊，
0: 这个学校应该算是音乐界的殿堂级了
1: 啊。王力宏也是在里面，
0: 而且他是属于真正的自己去考，自己全程毕业啊。
1: 嗯，
0: 跟我们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会啊，有一些明星啊就去那儿镀个金啊，就类似于选就是进修一下，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进修这个东西是，就我们身边也会有嘛，比如你要提高一个学历或者什么，交个钱进修一下，哎，都可以。就等于有这么一个过程嘛。但他不是，他是真的是自己考入了，而且顺利的毕业了
1: 那很厉害
0: 啊，就是这个文凭的含金量
1: 是的
0: 是很大的，
1: 是
0: 啊，不是那种就是只是为了一个就是为了一个过程，为了一个说法，然后就是选修的那种啊，不是啊，
1: 是的，
0: 哎，所以呢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在音乐里面的想法有很多，
1: 没错，
0: 哎，之前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靠翻唱，但是后来呢，因为香港地区的有一位很厉害的作词人听到他的声音之后觉得哎，他的声音其实
1: 很不错，
0: 对，很有辨识度啊，然后就给他来填词，一开始唱粤语的歌曲哎，没想到哈，他把自己就是在欧美音乐里面啊学习到的一些知识啊，自己的一些唱法融入到了这个传统的粤语歌曲的调式里面，出了非常好的效果之后呢一开始在香港地区比较有势头，
1: 受欢迎
0: 后来呢就开始尝试一些普通话的歌然后瞬间就是在全国很多的朋友都认识了这一位新晋的 R&B 的歌手最近也发了一首新歌叫玻璃这首歌很好听，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在单曲循环，一会儿给大家播了
1: 好，
0: 哎呀，这个说多了啊，最近两天哈，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你刷刷刷刷刷，经常就会刷到一个词，
1: 叫做碳水脸。
0: 碳水脸，哎，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碳水脸是什么意思，它什么意思呢？就有一个主播啊，咧着自己脸颊的肉，
1: 就是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
0: 哎，就是说你脸胖一点这就是吃馒头吃的。然后脸颊有嘟嘟肉，哎，这个就是碳水脸。
1: 这就是碳水脸。
0: 也有人就是晒出这个戒断碳水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就很瘦嘛，那个下颌线清晰嘛然后就说哎呀，终于摆脱了这个廉价感。
1: 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
0: 而且我跟你讲很多的商家真的是太厉害了就看到了这个碳水脸的热梗嘛借此就开始推销什么抗糖丸代餐粉制造这个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的链条。我跟你说这是完全错误的。
1: 那当然了。
0: 很多的朋友哈，你不要说就是大家不知道对于现在的这个资讯的筛选哈就不知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会觉得哎，很多的朋友就会跟风碳水脸，对，我也要摆脱碳水脸，碳水脸就是不好看的我不可以吃碳水。我跟你讲大错特错了。
1: 不吃碳水那多难受啊对不对？每天碳水提供的一个能量应该是要占到总能量的50%-65%。这是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自己来推荐给我们的。
0: 而且碳水呢是我们身体必不可缺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物质。
1: 是的。
0: 它不应该被贴上丑陋的标签。
1: 没错。本来应该是以健康为目的的一个讨论，然后呢不知不觉就异化成了一场对于外貌的很刻薄的评价。
0: 不过现在很多的朋友确实是有这个外貌焦虑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1: 体重焦虑。
0: 对，外貌也好体重也好其实它根本不能证明什么样的东西
1: 没错。
0: 真正是要夯实自己的内在提高自己的内涵。
1: 是
0: 碳水脸呢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不过很多的朋友也觉醒了就认为这样说其实真的很不恰当不要用碳水脸给他人随意的贴上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呢也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傲慢。
1: 没错
0: 一定要记得碳水化合物是我们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
1: 而且很重要的是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
0: 这个我们在如果你真的是需要体重管理的话你可以吃一些优质的碳水
1: 没错
0: 比如说全谷物的东西
1: 鼠类
0: 的东西红薯紫薯类似于这种不是薯条鼠类是红薯紫薯 不是薯条啊，
1: 啊
0: 豆类豆制品、
1: 嗯、
0: 还有呢像淀粉类的蔬菜啊水果类啊、嗯、等等
1: 低糖的水果类、
0: 啊、都是优质碳水啊。
1: 对，还有低质量碳水呢几乎是只提供热量，大多是缺乏维生素的矿物质等营养素的这个食物，这一类食物通常就有一些特点了，高油高盐高糖，味道好就容易吃太多，就刚才说的这个薯条就在这里面了。低质量的碳水，油炸的这个什么薯条薯片啊糕点啊蛋糕啊饼干啊含糖饮品等等，这些就要少吃了。
0: 总之呢就不要陷入到商家的这个诱惑陷阱了。
1: 嗯，没错、哎、
0: 每一个人每一张脸其实不管你是胖也好你是瘦也好都是你最散发的最真实的光泽，
1: 没错没错，
0: 独一无二的，你的脸就是完美的脸型，
1: 是，
0: 所以要相信自己，不要制造焦虑啊，
1: 没错。
0: 11:24，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一起来听到汤令申最近新歌《玻璃》。
1: 好。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

0: 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科技呢是飞速的发展啊，
3: 是
2: 现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AI 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3: 没错。
2: 而且很多的朋友呢会觉得哎 AI 真的很好，
3: 很方便。
2: 以前呢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的话，我要自己啊绞尽脑汁一个字一个字的码，现在不需要，一个指令，哎窦主任麻烦你给我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哇瞬间可能一分钟
3: 就给你生成出来了好多，
2: 哗一篇，然后你要有什么细节的修改的话，哎，你再用不同的指令，它还能帮你整理，帮你润色，形成一个你很满意的啊最终的一篇文章也好，文档也好。
3: 所以这样子应该感到开心啊，因为这个交稿的时间变得很快啊。
2: 这 AI 呢，本来以为是可以解放双手的减负神器，但是就奇了怪了，很多的朋友啊，在现实当中就觉得哈。哎呀，我们产生了一种恐慌，这种恐慌叫做生产力大恐慌
3: 啊。
2: 怎么说呢，就是工具越用越熟练，坐在电脑前的时间你不知不觉就会越来越长。
3: 对，
2: 就是用了 AI 之后工作时间反而变长了。
3: 对，现在已经是登上了热搜的第一。
2: 哎，
3: 为什么用了 AI 之后我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了呢？
2: 哎，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随口说的啊，这有一个专业的研究，是来自于埃默里大学的研究啊，一个职业的 AI 暴露度每增加4分位，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平均增加约3.75个小时，闲暇时间相应减少。2026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员工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达48.1小时。所以这个工作时间加长真的是 AI 的锅吗？还是因为就是我们的工作本身就很繁杂？
3: 不是，是这样子的
2: 啊，
3: 看似效率提升，但是工作量没有变少。
2: 哦，
3: 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现象，叫做杰文斯悖论。
2: 哦，
3: 简单来说，当 AR 让你用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干完了原来哈3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活，那你省下来的时间又并不会还给你呀。你还是会被新的工作填满呢？
2: 对对，哦，是这个意思。
3: 老板觉得，既然你这么快完成，那我再多做几个方案吧。
2: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看似 AI 确实是大幅压缩了我们单项任务的时间，
3: 没错。
2: 但是在职场的逻辑当中，省下来的时间是干嘛的呀？是让你休息的吗？
3: 不是让你休
2: 息，是让你做下一份工作的呀。
3: 而且
2: 所以你的这个时间往往会被迅速的填满。
3: 对，
2: 而且呢，一般老板看到你的效率提升之后啊，普遍都会调高这个预期。
3: 没错，
2: 就原本呢，我让你这份工，就让你这个工作完成度哈，可能60%啊，效果评估60%啊，
3: 是，
2: 现在不是了，现在我需要你达到80%，
3: 甚至
2: 90%。所以一天原本哎，只要交一份方案，现在可能。一天你要完成
3: 3-5个
2: 10份方案，
3: 我的天哪，真的工作标准就是水涨船高了，对不对？还有就是工作边界变得模糊了。
2: 那怎么讲
3: ？AR 让工作变得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以前嘛，对吧？我们起一项工作的话，启动一项工作，那总需要开电脑，对不对？找资料是不是？现在午休、睡前，你能够跟 AR 聊几句，就能够推进一点工作。
2: 最关键是现在手机也很方便
3: 是的，
2: 对不对？
3: 这种零成本的启动，让工作和休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2: 很多朋友呢会觉得，
3: 一直在上班，
2: 这个 AI 有 AI 帮我写东西，有 AI 帮我完成工作哈。但其实哈，你的工作重心是被迫从创作转移。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可能在每一轮 AI 给你生成出来的这个结果之后，
1: 你要审核，
0: 你都只能挑那么一点，
1: 对，
0: 可以用的
1: 审核，
0: 所以你也增加了这个纠错的这个时间，
1: 判断、决策都需要你来完成。以前吧，自己做还能慢慢想，现在面对 AI 快速抛出来的多个选项，短时间之内做大量决策，这个精神消耗，
0: 所以如何来破局呢？如何避免被 AI 绑架呢？首先就是一定要设定明确的交付标准和时间死线。有一种哈、通用的状态叫做80分可用。就一样事情，我这样，我做80分其实就可以了。我不要为了追求 AI 生成的内容完美度而陷入到无止境的微调的内耗当中。区分能做和该做，不要盲目承接不合理的这个增量的任务。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精简工具和优化工作流。
1: 是的，
0: 你要同时频繁切换多个 AI 工具，反而会导致这个效率的显著下降。很多的朋友现在写一个东西啊，真的啊，
1: 用好几个，
0: 很夸张，很多个 AI 工具同步开始跑流。
1: 其实这样子很容易分散精力，然后降低效率。
0: 因为你每一个都需要来微调，每一个都要纠错，都要反复的调试，这会花大把的时间。
1: 没错。
0: 还有就是一定要强制的建立非 AI 时段，每一天要刻意的留出1到2个小时
1: 深度思考的时间，
0: 就你完全不依赖 AI， 让大脑从高频的监督和决策抽离出来。
1: 是的。
0: 重建这个专注力和自身的工作节奏。我真的是觉得这一点很好，
1: 很重要。
0: 现在很多的朋友就是变得大脑不太喜欢思考，就是有什么东西AI， 有什么东西 AI， 然后你会发现哈，真正需要你自己独立思考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会。
1: 很可怕。确实是的。
0: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要聚焦 AI 难以替代的核心的能力。将标准化重复性的机械劳动交给 AI，把节省下来的精力投入到复杂的决策呀、跨领域的创新啊、情感沟通啊，还有深度思考，因为这些东西是 AI 没有办法去做的。
1: 没错，此时此刻你已经是指挥官了，对不对？你不是把这个指挥权全部交出去，守住你的核心价值。
0: AI 现在是越来越快的发展，永远不要做那个可以被 AI 替代的人。我们要建立职场当中真正的护城河。
1: 是的。
0: 11:37，当然也很多的朋友啊，千万不要有这个工作的焦虑啊，干好自己的活比什么都重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歌，有一首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新歌，叫做 Come What May。
1: 恭喜你们免费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王力宏的新歌。
0: 哎，而且这首歌很厉害的一点啊，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到 AI 嘛，这首歌其实就是跟 AI 一起互动的歌，是由王力宏自己呢先把歌曲写好，写好之后交给 AI 来做一些细节上的微调和升级，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 MV 的部分啊，是用极梦来生成的。极梦呢是现在在 AI 工具里面做这个短视频生成短视频特别好用的一款工具啊。
1: 然后它这个 MV 也非常的厉害，就是全球首支可以交互 AR 的音乐电影 MV。
0: 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观众可以通过创建 AR 的分身化身，哎，我们都可以变成 MV 的女主，
0: 哎，都可以变成 MV 里面的角色。
1: 哎，是的，
0: 然后在某种
1: 沉浸式的参与，
0: 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和王力宏一起拍了一个 MV。
1: 哦，这个，
0: 而且这首歌确实也很好听了。
1: 是的
0: 啊 ，AI 呢是越来越发展的迅速哈，
1: 是，
0: 所以在当今世界我们要拥抱 AI， 但是一定不要成为 AI 的奴隶。
1: 没错。
0: 我到现在呢其实写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还坚持就是自己手写，但是写完了之后可能我会让 AI 稍微的来给我做润色呀，或者是
1: 整理一下，
0: 对，整理一些比如说不合适的词，或者是逻辑，对吧，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前期就是还是大家需要由自己来写一个出版。
1: 是的，
0: 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 AI。 这是我在工作当中的自己的一个小方法吧，
1: 分享给大家了。
0: 好了，11:46，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明天呢就是我们周末两天了啊。
1: 没错，
0: 周末两天呢必不可少的就是好音乐的陪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周末

0: 啊，但是更好的一种回复方式啊，哎呀，批了一天了，能不美吗？说到天生丽质，那还得是你呀。
1: 哦，先进一段广告哈。
2: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8: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高情商回复的模板啊。
1: 哎，是的。
0: 那我们接着聊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自嘲接梗型，
1: 是
0: 比如有人夸你漂亮，
1: 嗯，
0: 你就说哎呀 P 了一天能不美吗？
1: 嗯
0: 要说天生丽质还得是你啊。
1: 是，
0: 哎，如果被别人揣穿优点了，你就回哎呀糟糕，
1: 嗯，
0: 竟然被你发现了。
1: 哦，
0: 还有一种呢是夸张互动型，
1: 嗯，
0: 比如别人夸你，你就说哎呀你这嘴真甜，给我来100张这样的嘴好不好，
1: 顺带也把对方给夸了一遍。
0: 嗯，
1: 你看看，
0: 哎，还有就是哎呀那么会夸，
1: 嗯，
0: 那就请往死里夸。
1: 嗯
0: 啊，
1: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衣服，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同事就看到了，夸了你一句，呀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真好看，那你应该怎么回呢？
0: 嗯，哎，刚刚都已经跟你们讲了那几种方法啊。
1: 嗯，
0: 对，现学现卖啊。
1: 嗯，
0: 你应该怎么回，每个人思考一下。
1: 对，
0: 嗯，用什么样的方法回，
1: 千万不要说啊在哪里打折买的，你要说你这句话让我决定我明天还要穿这件。
0: 嗯，哎，还有呢就是往往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
1: 嗯，
0: 就是好朋友会找你借钱。
1: 哦，借钱啊。
0: 哎，
1: 嗯，
0: 借钱你怎么回，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的瞬间嘛。
1: 嗯，
0: 借钱你怎么回，哎呀哎呦我借吧，
1: 嗯，
0: 好像就不太好，人都说不要借钱嘛。
1: 嗯，
0: 那不借吧又怕伤感情，那怎么回呢，
1: 怎么回
0: 啊，你怎么回，
1: 这个事情吧我做不了主。
0: 你看一听就是托词。男生可以这么回
1: 啊，那你来，
0: 男生呢。

0: 话，我可以说，哎呀，我做不了主，我钱都在我媳妇那儿，你们这事实啊，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对吧？你看你这一听就是推辞，你怎么回哈？
1: 啊，那我换一个，
0: 就直接回，最近啊，手头却挺紧张的，实在帮不上忙，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
1: 要不你借我点？
0: 还有一种，哎呦。这个别人要约你对吧，你就直接说，哎呀，今天刚好有事走不开，哎，这样改天我主动约你，
1: 是的，
0: 要避免尴尬嘛。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抢红包，抢到大额的红包，被群里的人调侃啊，哎，你该怎么回？群里面抢到一个领导的红包，然后说，哎呦，你今儿抢的红包真大呀，你怎么回？
1: 就是接住这份幸运吗？那应该怎么回？
0: 你看，普普通通。哎呦，没有领导的大气，哪来我的手气？
1: 我的天哪！
0: 啊，
1: 记住了啊，记住了。
0: 还有在职场里面，经常会遇到同事甩锅。对不对？
1: 是的。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怎么回？同事给你甩锅，哎，这事跟我没关系，都是晨曦的问题。你怎么回？
1: 怎么回？
0: 你看，难住了吧？怎么回？有的人说，有的人说我硬刚，谁说的？谁说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1: 一般
0: 这是大错特错啊！
1: 一般都是被欺负的份儿
0: 啊！你应该怎么说？你应该说，哎呀，别这样，咱们都是为了把事儿做好，有问题一起解决啊！你在这到处甩锅，你这是干嘛呢？是不是？
1: 又记住了啊？是的。
0: 还有就是你当众被人反驳
1: 了，
0: 你怎么办？你怎么回？哎，你说的不对，你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回？
1: 当众被人反驳了，你怎么回？
0: 那你刚说的这个不对，这个不对。
1: 那你来说，我听听看，我学习学习。
0: 你看，带刺儿了吧？你应该这么回。
1: 啊，那要怎么回？
0: 哎呦，你这个角度我还真没想到。哎呦，受教了，受教了。以谦逊的姿态来保全双方的颜面。还有就是被别人冒犯性的提问，比如说别人问你隐私。你怎么回？
1: 隐私？
0: 别人打探你隐私，你怎么回？
1: 这没什么可聊的吧？
0: 没什么可聊的。
1: 对呀，啊，人家为什么要告诉你呢？那你怎么回？
0: 这很好啊。首先，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你探究别人的隐私，本身这件事情就不对的呀。那你要保全对方的体面，要表达自己的态度，你可以这么回。哎呀，探问私生活啊，是比较失礼的，不如就从我们做起，来消除陋习吧。
1: 我的天哪，这模板太厉害了，
0: 是不是？
1: 该我问你了，如果身边正好有朋友问，哎呀，王子，你最近怎么那么忙啊？你怎么回？
0: 最近怎么那么忙？那我要真实的回吗？
1: 你看你怎么回
0: 了？我要真实的回，我觉得，对，我就忙，谁像你这么闲？
1: 你不要这么说。
0: 哎呀，哎呀呀，哎呀，都，哎呀，都是为平台服务了。我忙你更忙啊，我们只是奔忙在不同的战线而已。你怎么那么辛苦？我辛苦，你也很辛苦啊。大家同样都是在做贡献啊，只是在不同的战场而努力。
1: 哎呀，你效率怎么那么高？
0: 我效率高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好同事在身边啊，每天耳濡目染，我也学得到了。
1: 你看看，
0: 不要看我现在效率高，还不及你的1%。千万不要像我那样真实的回啊！
1: 太厉害，太厉害！
0: 真实的回不行啊，我就是效率高啊，谁像你那样磨洋工啊？
1: 他后面那几句啊，大家都懂得分辨一下啊，大家觉得可以学一学啊，不要把心里面大实话说出来，
0: 心里面大实话留在心里面就好。12:06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听到的这两首歌，一首来自于古古吕思伟的《透明伞》，一首新歌，还有一首是来自于曾沛慈和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灿烂》。
1: 是的，珍惜一下今天的这个好天气吧，因为连续六天的这个降雨要开始了，
0: 而且好像还有刮风天气啊。
1: 是的，
0: 大家真的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没错。
0: 好了，已经坐了半天了，此时此刻。腰挺酸的，
1: 浑身有点难受哈。
0: 我们就要站起来好好的运动一下。
1: 是，
0: 哎，脑袋翻滚吧，一起来运动脑袋。
1: 今天还是两道题哈，第一道题谁先来？
0: 哎，第一，你先来吧。
1: 好，我先来。我还是跟阿拉伯数字有关系。
0: 好，
1: 阿拉伯数字有那么多，但是只有一个数字，心胸是最宽广的。
0: 只有一个数字，心胸是最宽广。
1: 请问是谁？阿拉伯数字当中谁的心胸最宽广？
0: 好，
1: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作为一家之主，我跟你说，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必须就得有吃的。
3: 好的，那你以后就睡厨房吧。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段，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哎，不过这个周末呢，好像阴雨绵绵的天气啊。
7: 没错。
6: 下雨天呢，出行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对于开车的朋友们啊。因为雨天路滑，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慢行，
7: 要注意安全。
6: 当然，行车途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的安全小卫士平安车险。
7: 是的，安徽音乐广播这次联合平安车险呢，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所有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政策。现在就可以来致电哈，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听友专属政策。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了的听友，千万不要错过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小答案的时刻了。
1: 阿拉伯数字当中谁心胸最宽广？
0: 嗯，
1: 你猜一个吧。
0: 谁心胸最宽广啊？
1: 啊，对呀、
0: 啊。哎呀，
1: 随便猜一个嘛。
0: 随便猜一个啊。
1: 猜不到我就公布答案了。
0: 啊，肚子。宰相肚里能撑船啊，肚子大。
1: 数字，
0: 我看哪个数字肚子比较大，八吧。
1: 嗯，就接近。
0: 接近。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零啊，零应该是最大的吧？
0: 哦，零耶，那十也可以，零啊。
1: 零，因为很多问题都要零容忍。
0: 啊，明白了，所以他的肚量最大，
1: 心胸宽广。
0: 谢谢你的提醒。好了，今天呢，我的这道问题哈。
1: 嗯。
0: 这个世界上有三种齿
1: 啊，又来了，
0: 直齿
1: 啊，卷齿，
0: 卷齿，
1: 嗯，
0: 还有什么齿？
1: 哎，什么齿来着？哦，这给大家这个回答的对不对？
0: 哎，这个世界上有三种齿，
1: 哦、
0: 直齿、卷齿，
1: 还有一种什么齿？
0: 还有一种什么齿？
1: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来分享给我们吧。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子韬新歌《想你的雨》。
1: 嗯，很适合在这样的天气来听啊。
0: 哎，真的
1: 不 emo 了呢，
0: 真的很适配我今天给大家说的，下雨天都会很 emo。
1: 嗯，然后、
0: 就是、一直默默的喜欢你，是这种 emo 啊。12:34，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题要跟大家揭晓答案了啊。
1: 是，
0: 这个世界上有三种尺。第一种是直尺，
1: 还有一种卷尺，
0: 第二种是卷尺，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尺呢？很多的朋友都有很认真的在答，什么尺啊？
1: 嗯，
0: 电子尺，什么尺？啊，还在想，哎，什么尺？直角尺不是，嗯、是
1: 那、应该是
0: ，I love you so much，、学会了吗？
1: 哎，这又是不按套路出牌。免费教给大家土味情话。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听到这首两首歌，来自于陈文飞的《孤独颂歌》，还有蔡徐坤《坤坤感受它》，
1: 没错，都很好听。
0: 每天懂多一点。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小百科要教会大家的就是如何挑榴莲。
1: 哎，现在可以说像是榴莲季哈，
0: 哎，说到你们心坎上了啊。
1: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蔡徐坤刚刚那首《感受》，他很适合在吃榴莲的时候来听，
0: 就微醺，微醺的感觉。
1: 就当你挑到了一个特别好吃、软糯香甜的报恩榴莲的时候，哎，再加上这首歌啊，就是这种感觉。那一刻，只有你跟榴莲相处啊，不被别人打扰。
0: 其实网上呢，对于挑榴莲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技巧的，
1: 是
0: 啊，比如说要微微开口才是好榴莲，再比如说果皮变黄的榴莲才是好榴莲。但这些方法真的是科学有效的吗？
1: 啊，那到底怎么样来正确的挑选报恩榴莲呢？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还是在泰国，这榴莲的产区嘛，人们都很热衷于那些从树上就是跌落下来的这个比较
0: 熟果，
1: 对，熟果，啊，瓜熟蒂落，
0: 它自己熟了之后它自己就会掉下来，
1: 哦，
0: 但不是直接叫掉地上，直接叫地上就不好吃了，
1: 哦，
0: 他们会在树跟地上之间呢，铺一层类似于就是网状物，
1: 哦哦哦，是是是，
0: 啊，铺一层网，然后罩着榴莲掉下来之后会掉到他们提前布置好的那个网上，
1: 哦，
0: 啊，它不至于掉到地上，而且呢，又能保证它熟。
1: 是是是，
0: 啊，这一类的榴莲，因为有很多朋友去马来西亚那边吃榴莲，就是，哎，刚掉落下来的，
1: 哎，
0: 拿来就开始开，开了就吃，哇，
1: 那真的是太好吃，太美味了，软糯香甜，而且那边的价格也很合适。
0: 是，
1: 对，但是我们在这边嘛，是不是它就是要等待？这个榴莲从那边运过来，成熟度如果过高，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不耐储运。所以通常来说，一个榴莲从树上掉下来之后，不断成熟的2到4天内是最美味的。
0: 我的妈，那这就难了，
1: 对吧？
0: 我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榴莲它到底是掉下来几天呢？哎，还真有啊，可以通过榴莲的这个长相来判定它好不好吃。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看果皮，
1: 对对对对对，看果皮，多刺的这个外皮，特殊的这种浓郁味儿是榴莲的一个共同特征。除了我们常说的榴莲呢，还有9个品种，会有一些什么什么红壳榴莲呐，啊，什么古泰榴莲啊，这些可食用的榴莲当中，名气最大的还是市场上经常见到的泰国金枕，还有猫山王等等等等。而且我跟你讲，这些榴莲它还有一些编号。猫山王的编号是 D197， 这是马来西亚农业部的一个榴莲品种的登记号码。然后最近比较火热的那个顶级榴莲黑刺，它的编号是 D200。然后传统上的老牌优质品种苏丹王榴莲，它的编号是 D24。挑选小妙招就是说，果皮黄色的就是熟了，但其实不同品种榴莲的长相差异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猫山王的榴莲成熟的时候呢，它的果皮是呈绿色泛黄，玛雅榴莲成熟的时候果皮就是绿色的。至于甘瑶这个品种呢，还有果皮是绿色和灰绿色的成熟果实。如果等这些榴莲的果皮变黄了，那么里面的果肉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吃了哈。所以看颜色这个技巧也不是很靠谱，
0: 要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
1: 对对对，那有朋友会说了，是不是要选择开口了的？我跟你讲，开口了也不一定要慎选，因为有可能是过熟了，出现了裂口，说明这个榴莲成熟度它是比较高的，甜度和果肉的质感都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就是榴莲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会释放出比较浓郁的气味来吸引动物，所以味道比较重的榴莲也意味着成熟度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个榴莲已经出现了裂口，就说明它过熟，很容易因为这个脂肪酸败啊，产生一些不愉悦的气味。裂口首选这种判断标准对于金枕榴莲这样的品种比较有效，但是还有很多榴莲品种在成熟的时候也不会裂口，比如说猫山王啊、玛雅还有托曼尼啊，它们在完全成熟的时候是不会裂口的，需要刀具才能够打开。
0: 说了这么多，给大家介绍3个比较靠谱的挑榴莲的方法。
1: 第一个就是捏尖刺，就是相邻的两个刺能够轻松地捏在一起，哎，说明果皮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了，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已经成熟，这样子的榴莲就可以打开来吃。第二个就是看身材， 就是你选榴莲的时候最好要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意味着每个果瓣都能够发育良好，每一房的果肉都是很饱满，整体来说最佳选择。再一个就是闻气味，
0: 这个方法有点残忍啊。
1: 怎么会残忍呢？就喜欢榴莲的话可能会非常就觉得很香吧，然后不喜欢的话会觉得有点难闻，因为它在存储过程当中它的香味会丧失，还会因为一些这个脂肪氧化产生一些异味，所以在国内商超和菜市场买到的榴莲都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了一些不明这个不太靠谱的话，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第一就是要买定制款，预购加空运，快速送达，问题在于只能够覆盖到空运发达的区域。第二就是买那种液氮急冻加冷链运输的，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风味，问题可能就是价格会够高一点。第三就是除了上述两个方案之外呢，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案，就是买那种速冻的榴莲果肉，胜在质量比较稳定，也不会被开盲盒的结果搞坏了你的心情啊。
0: 但缺点呢就是不太新鲜。
1: 嗯
0: 啊，可能这种纯天然的味道还是会差一点点。
1: 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就买到了一个报恩榴莲。我的办法就是去我经常去的那家水果店，然后拜托给美女店员让她帮我挑。
0: 哎，这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交给老板帮你挑。因为老板毕竟不希望就是做了你这单生意之后就没有下次了。
1: 对，他希望有回头客，
0: 所以他一定会帮你挑一个
1: 好一点的报恩榴莲。
0: 好了，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回来。

0: 好了，12:51，今天我们接着聊两小时到这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啊！明天上午的11点，
0: 应该是周末两天，
1: 周一
0: 好好休息啊！
1: 你看看上班上的，
0: 明天你加班啊？
1: 我不来
0: 啊。周一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周末快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按照气象学标准呢，小满前后我国多地集体入夏。随着气温升高，北方以干热为主，大家感到燥热难眠，而南方呢则是湿热偏重，常常让人觉得食欲减退，腹胀不适。很多人说这个时节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呀？当然有了，就藏在顺时而食的千年智慧中。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熟透的琵琶和红得发紫的杨梅都是这个时候的消暑佳品。另外藿香、佩兰、陈皮、茯苓是一些具有化湿健脾等功效的药材，大家可以居家冲泡茶饮，简便易行。以时令入传，一年四季大家都可以在寻常的一蔬一饭中寻得身心的安宁。让我们将顺时养生的古老智慧延续，共度这美好的小满时光。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最近有一部小成本的潮汕方言电影成了卖座片，截止到5月19号的中午12点，《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上映20天，票房已经超过了5.75亿元人民币。而这部影片也在一步步超越人们预期之时，展现出了国产方言电影的巨大魅力和潜力。近年来，方言电影在中国影坛越来越受关注了。早在第五代导演的《黄土地》等作品当中，就曾用粗犷豪迈的西北方言来塑造角色。上世纪90年代的古风当中，潘虹、王如刚等人的上海话也能够让人直观地感受到上海人的特点。到了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重庆方言让这部荒诞喜剧更显诙谐滑稽，也让更多的创作者和观众发现了方言的加分效果。现在的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上周已经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进行了市场内部试映，被不少来自英国和东南亚的片商看好。而如何让影片从出圈到出国，其实是有多重考验的。毕竟字幕翻译难免丢失潮汕方言的韵味，好在海外有大量的华侨群体能够从熟悉的唐人街场景当中寻回记忆和共鸣，也成为了潜在的电影受众。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电影《错过了遗憾吗》推广曲《十二件事》MV 正式上线，由庄达菲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用旋律娓娓道出了吴小北的成长心事。歌曲讲述吴小北经历断崖式分手后，深陷情绪内耗，困于执着纠念，最终慢慢和解，慢慢释怀的全过程。影片正在上映。另外，电影《今晚正好》也发布了终极预告，设计师马思纯饰演的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饰演的陈宇宙。夜色下，这对都市男女穿行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从试探到坦诚，开启了一场关于爱的欲望冒险。5月22号，也就是今天正式上映。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森中有林》，最近也发布了新版预告，展现独属于东北这片土地上生猛浓烈的爱情。影片由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已经获得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2项大奖。5月23号，也就是明天要上映。所以你看，最近接连上映的几部都是爱情片，有不同的这个地域，当然也有不同的一种感觉，但是我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最近想去电影院看爱情片的朋友，可以好好选择一下啦。

过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姐妹们，阳光越来越足了，出门遮阳要是没有做好功课的话，皮肤真的很容易出状况。想要在烈日下安心出行，防晒霜消耗特别快。今天推荐到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这是很多人回购清单里的首选啊。今天的福利机制非常顶，259，您带回去的是2瓶50毫升的正装防晒。用亲民的价格体验大牌的防护实力，性价比表现亮眼，两瓶带回家，全脸连着脖子胳膊一起涂都不心疼。为什么说兰蔻的 UV 小白管非常值得回购？因为它的肤感轻盈，吸收很迅速，完全不存在搓泥的状况。另外呢，遮阳周全，呵护肌肤，能够拿捏 K 老需求，让你在阳光下也可以焕发光彩。最后它的亮点就是双支组合，分量十足，259两支正装，这个性价比懂的都懂。高倍防护加轻盈肤感，今天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诚意满满啊！想要度过一个清爽夏天不晒黑的朋友，别犹豫，立马下单吧！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小的时候和朋友见面可以随时约，但是长大之后见一面真的是要挤时间、费精力、花路费，还要鼓起勇气。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的共鸣啊。线上聊天容易，线下奔赴太奢侈。贵的不是一张机票、一顿饭，而是彼此的时间。你要去另外一个城市跟朋友约见面，可能要请好假、安排好工作、安排好家里，特意腾出时间，调整好状态，推掉其他所有事情，不带任何收益和目的去见一个人，这真的是算是朋友间的顶级示爱了。当我们说见面成本高，实则是在传递潜台词，你值得我打破精密运转的生活程式。这场亏本生意是我对情感本能的终极致敬。所以你有多久没有跟自己在异地的好朋友见面了你会鼓起勇气去奔赴这样的一场很多年不见的约会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力宏5月20号推出他的新歌，叫做 Come What May， 以浪漫的旋律和全球首创的可交互 AI 音乐电影的 MV 引爆关注。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户啊可以通过 AI 技术定制专属剧情，让你直接成为 MV 的女主角。新歌水平依旧在线，一下子就能记住旋律，记忆点拉满。王力宏醇厚唱腔，温柔治愈，旋律也是婉转动听，满含深情。王力宏一直走在科技和音乐结合的前沿，所以这一次新歌 MV 做了这种极具互动性的全球首支可交互 AI 音乐电影，这下真的是人人都可以去当女主角了。你对这种比较新的事物感兴趣吗？或者说你会试一试 AI 自己一下吗？What?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是说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让我们的心情更容易烦躁，严重的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和人发生摩擦或者争执。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会导致人体心跳加快，然后一些代谢反应也会变，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这个神经系统就负责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所以我们很可能会跟人发生冲突。心理学上认为高温炎热会带来不适，当我们感觉到不适又无法改变的时候就会愤怒，而这种情绪通常会发泄到其他方面。需要提醒大家，情绪激动会让你的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负荷变大，再加上高温让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更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学会给自己的心理降温尤为重要。天气慢慢热了，到了真正夏天的时候可能会30好几度，这个时候就尤为需要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好好的让自己清凉一下，所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给情绪降温，也是夏天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哦。

年龄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目前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个周一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0: 视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3: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2: 大家好，我们是 Bye Two。
4: 大家好，我们是
5: 苏打绿。
6: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那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下午的2点到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的排行榜单。而周五呢，就是我们港台榜的揭榜时刻。本周新歌进榜第20位，克莉尔郭靖的《半日闲》。本周19，邓丽欣《人留在这里》。这首歌的编曲呢，非常轻柔的钢琴加铺底的弦乐啊，温柔的贝斯，细碎的鼓点，所以整体的旋律听起来都是很平缓很流畅的。它的核心呢，就是活在当下的一种爱情观。邓丽欣全程深情的吟唱，气息非常的平稳啊，情绪也很有克制，没有那种激烈的起起伏伏，但是呢，却把感情上面历经沧桑之后的通透啊，对眼前人的珍惜啊，都演绎的非常的细腻的。邓丽欣的这首歌《仍留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看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时光驻留说，哇，这把声音太温柔了。继续榜单往上走，汪东城同频 Melody 来自本周第18位，17位侧田治疗，16位动力火车和葛西瓦合作的玫瑰玫瑰，一首融合了复古 funk 嘻哈古典元素的热血告白曲哦，非常强劲的这个复古 funk 的节奏，搭配了电吉他包括铜管乐哦，就听起来很热血很抓耳的经典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作为一个采样啊，放到了这个嘻哈说唱里面，我们来听听其实很有反差感的两组音乐人马的合作，这首歌玫瑰玫瑰。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老火车迷说，动力火车唱给歌迷的新情歌吧，啊，这个旋律无论怎么变化都觉得还是那股经典味儿啊，最动听。本周港台榜第十五位，上榜两周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本周十四位林红沈文成，妮娜来台东。本周十三位新歌进榜，郑怡农大爱街二号。电视剧呢，大爱街二号的同名主题歌温柔治愈，充满了市井烟火气。编曲呢，整体就是轻柔钢琴加上弦乐了啊，整体氛围很安静很温暖，好像午后阳光洒在老街上，把平凡日子里的安心跟踏实感在这首歌里啊都细腻的铺陈开来，让你温暖惦记的珍贵人情就在这首歌当中，听一听对邻里家人的关怀跟感恩吧。郑怡农这首歌大爱街二巷。

听众老街的猫说，听完真的是觉得暖暖的，很温柔。你还没听完呢啊。本周港台榜第十二位，古天乐萱萱合作的无时空之恋。本周十一位，李佳薇我认。本周第十位，前十，吴克群战至终章。主歌非常的沉稳坚定，而副歌的部分呢，它的高音很有金属质感，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名醉原江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音乐，
3: 坤坤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6: 来，本周的港台榜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第九位 Tank， 你演我猜，流畅的钢琴和贝斯来铺底，节奏呢慵懒的舒缓的，旋律呢顺滑抓耳，副歌记忆点非常强，一会儿你听就知道了啊。它完美融合了 R&B 的感性还有流行的抒情，另外呢 Tank 的嗓音温润沙哑，自带故事感，把爱到心累啊，想放下难舍这种挣扎感啊，演绎的非常的真实了。你演我猜，本周第九。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我迎接小本周港台榜第八位，上榜两周13位，升5个位置，周华健的那一夜，非常典型的都市抒情流行曲哦，氛围很沉静，相当怀旧，可能作为歌坛老将，周华健给你的印象也是怀旧的吧。这种演唱很克制，很深情，充满故事感，副歌的情绪很饱满，但是他不张扬啊，很细腻去演绎了中年回望青春的那个心绪，是相当复杂的，既羡慕也会有一点觉得自隐啊，顾影自怜的感觉。周华健的这首歌那一夜，本周第八。
2: 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随风消瘦的人。

0: 我是陈绮贞，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收听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1: 来看听众旧梦时光说，哇，周华健大哥的声音还是这么温柔啊，连唱遗憾都唱得这么温柔。好了，榜单继续往上走，本周第七，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本周第六上榜，三周十一位升五个位置，周传雄再遇见，一首温暖治愈的抒情流行歌。歌词呢要写给歌迷和老朋友，来说一说人海辽阔终会因为思念重逢这种温柔的信念，既是跟青春和解，也是对于未来有一种双向奔赴。周传雄再遇见，本周第六。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人家说女孩子多睡觉觉会漂亮耶，我要回去睡美容觉喽。
2: 哦，我看你需要的恐怕是冬眠吧。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乐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唱一
6: 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已经为您揭晓到榜单前五的位置啦。本周第五，上榜两周第10位，升五个位置，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的插曲。主歌是倾诉式的那种低回婉转，副歌呢层层递进。周慧的嗓音清润清亮啊，而且呢相当有穿透力。我觉得她最佳的一点状态在于她的高音清亮却不刺耳啊，很多歌手可能高音就相当有攻击力了啊。来吧，我真的好怀念你，这样一种直白的思念却唱得很隐忍。恭喜周慧的这首歌进入到榜单的前五位置。我真的好怀念你，

0: 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众就念微光说，哇，周慧的声音永远都是这么治愈哦，听得鼻子有点酸酸的了。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的港台榜第四位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五个位置，陈立农《爱存档》。失恋之后对美好过往有一种执念、遗憾和不舍，所以他巧妙运用了存档、独档这种电子意象来唱出想留住相爱的模样却没有办法挽回那种无力感。陈立农的这首歌进入本周港台榜第四位。

听众记忆裤裆员说呢，其实每一句都唱进了失恋人的心中。最痛的，我认为不是分开，是我在原地把爱永远封存。本周港台榜前三甲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八位，剩五个位置，李圣杰的车位。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是延续以前他的经典老歌《痴心绝对》啊，《手放开》啊，这种深情路线。不过呢，核心是用车位比喻心中有一个专属的位置嘛，爱而不得，空手回忆啊，其实讲的还是有点心酸的。人已经离开了，但你心里始终为对方保留那个心底的空位啊，是不是该好好思考一下了？李圣杰的这首歌《车位》，本周第三。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控车为守候人说，还熟悉的李圣杰啊，听完之后呢会觉得哇，每次都能把感情里的痛唱得这么深刻。本周第二位亚军为您揭晓，阿令这首歌叫绕路啊，上榜三周第七位，升了五个位置。它的核心是回望20年的音乐路，感谢所有在路上遇到的人事儿曲折陪伴，送给每一个在幸福路上绕了很远的路，但是最终能找到幸福的人啊，给你一点肯定，给你一点力量和温度啊。听听这把醇厚的浑厚的声音，阿令黄丽玲的这首歌绕路。

0: 听众时光拾荒说，20年的屈指和坚持都能唱得这么温暖，又想到那句老话了，所有的绕路都不是白费的，每一步都算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0: 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榜首冠军，上榜3周第6位，升了5个位置，泳儿的散光。用散光来比喻爱情当中的盲目，也写进爱错人之后的清醒释然跟自我救赎。泳儿的演唱很细腻很清冷，共情力也非常的强，空灵声线字字戳心，尤其听到副歌部分她的弱混声啊，带着破碎感。泳儿这首歌散光，恭喜拿下本周冠军。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影儿的散光》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和您约定好在下周一下午的2点，我们继续为您揭晓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所推荐的权威排行榜单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排位。也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下周我们揭榜再见，拜拜。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

0: 享辣十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好朋友有一位认识很多年的老友，他说这位老友总爱给他打电话，絮絮叨叨会传递各种细碎的是非，谁又在背后议论他啦，谁对他心存不满之类的这种负面信息，每次接完电话都会影响到我朋友的心情，他就会跟我反复吐槽，会分析那个说他坏话的人动机是什么，他要如何反击等等。有一天呢，我听完他的吐槽就问他，你得知这些所谓的秘密和八卦对你的生活，你的困境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吗？他回答说，除了扰乱我的心情，消耗我的精力，平添我的烦恼，确实是毫无用处呀。来听杜轩达带来的习惯性依赖。

这首歌是杜鹃达带来的《习惯性依赖》。成年人的清醒，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拿回自己的人生主体性。你也许会问了，什么叫做人生主体性呢？什么是自我主体呢？其实就是掌握你自己的情绪，把控你自己的节奏，主宰自己的选择。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唯一的衡量标准从来都不是别人的眼光、世俗的规矩、他人的定义，而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件事情让你舒心快乐，有所收获，那就坦然的去做啊。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特别的纠结犹豫，又会疲惫内耗，那我觉得你可以果断的拒绝，不必为了所谓的人情世故来委屈自己的心，不必为了别人口中的得体去消耗自己，更不必为了迎合他人的节奏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很多时候呢，人情是相互的，情绪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本来就是成年人最珍贵的资源了，所以一定要用在值得的人和事情上。来听张靓颖《放轻松》。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一段关系如果让你变得阳光通透，越来越好，那不妨就双向奔赴，用心珍惜。一段关系如果让你焦虑自卑内耗满身疲惫，那我觉得你应该及时止损了，应该果断地远离了。不管对方好与不好，和那个人在一起你变得更好，那就在一起。你发现自己没有以前好了，那就离开。做一件事，做的时候愉悦充实有成长，不妨就勇敢地去做。做的时候呢，总是犹豫抗拒，需要不断地说服自己，那我觉得可能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所有忠于自己感受，立足自我成长和安稳的选择，从来都没有对错，全部都是正确的选择。这首歌来听，王菲，不留

这首歌是王菲带来的《不留》，歌曲里没有那种浓烈的嘶吼的情绪，只用淡然的语调诉说着情感里的取舍。爱来时坦然相拥，缘尽以后就坦然的放手。我们在岁月里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付出真心也会收获一些遗憾，走过一段段故事，人生本来就是边走边舍的过程，所以这首歌也教会我们得不到的不必强求，留不住的也不必总是牵绊。那些走过的时光，那些爱过的人啊，不必刻意珍藏挽留，来过就已经值得珍惜了。就让这首《不留》陪伴此刻的你，跟所有的过往温柔和解吧。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跳出道德绑架的陷阱，挣脱人情内耗的枷锁，守住你自己的能量场，来握紧人生的主动权。记住，不管在什么时候，记得优先置顶自己的感受。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自在清醒，热烈的活着。你的感受比我们所谓的礼貌要重要10000倍。继续来听汪苏泷、张碧晨《命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5: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有一个闺蜜，前几天早上在家里的时候呢，突然间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打了120，后来诊断是耳石症，在内耳里有几颗微小的耳石悄悄地脱了位，就这么几粒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石头，轻轻一挪，一个成年人瞬间就倒下了。我想到我自己也是，有一天出门图省事，出门就没有披外套，那天天气还不是特别好，冷风一吹，坐在车里的时候立刻开始咳嗽，咳了一路。所以我觉得身体从来都不会跟你讲情面的，但凡你怠慢它一分，它也会立刻的给你反应。

指头安分守己的时候呢，帮我们维持平衡。一旦它们脱落或者移动了位置，就能够瞬间击垮你。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这么精密又脆弱，少穿一件衣服就会咳嗽，吃错一顿饭胃就会抗议，一颗看不见的小石头就可以让人立刻失去行动能力。很多时候呢，我们总认为自己很强大，却经常败给一阵风、几粒石或是一顿胡吃海喝。可能也是这具身体坚强到让人很心疼，明明这么脆弱，而他在很多时候又非常的给力。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自己在硬扛，其实呢是我们的身体在替我们死扛。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呀。这首歌来听陶喆《一念之间》。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薛小雨发来消息说，人这一生啊，总在追逐很多的东西，而真正陪你从头到尾不离不弃的确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它会受伤，会疲惫，会抗议，但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所以小静说的没错，任何时候都要好好的爱自己，这件事永远都不是奢侈。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舒服不要硬扛，千万不要辜负那个始终对你不离不弃的你自己。

到这位先来雨枫，他说越长大越发现成年人之间见一面从来都不算容易，不再是有空就能够随性碰面随口邀约就能够相聚的，隔着远近路程，牵扯忙碌工作还有兼顾生活的琐事，敲定时间要反复的协调收拾状态，规划行程，耗费时间精力，还有承担出行开销等等从前呢想见就会奔赴，如今相聚都要提前筹备，所以我们也渐渐懂得愿意抽空赶来见你的人是格外珍贵的。这首歌来听博远遇见和告别。

人生这趟旅程本来就是一场不停相遇又不断挥手的旅程，我们会在恰好的时间里遇见合拍的人，共享一段欢喜日常，也终究会伴着岁月流转迎来各自的别离。所以就像这首歌唱到的，遇见和告别都让我们要懂得珍惜当下的相逢，也要从容面对每一次的分开，带着过往收获而继续来奔赴下一场山海。非常赞同刚刚这位朋友所说到的啊，见面的成本越高，真心就越发难得，所以我们要格外珍惜每一次相逢，也要认真对待每一场陪伴，别辜负愿意跨越阻碍奔赴而来的这份珍贵的情谊。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陶晶莹《走路去纽约》。小晶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科学的健身知识，
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5: 多样的运动项目，
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5: 专业的健康指导，
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5: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呢，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啊运动起来。所以喜欢运动热爱健身的朋友呢，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燃脂运动排名第一的到底是什么。它呢不是跑步，不是力量训练啊，跳绳啊，一个小时慢跑的热量消耗呢大约在500到600千卡之间，而一个小时复合型力量训练的热量消耗呢在300到400千卡。跳绳的热量消耗呢有多高？如果以每分钟跳120下的速度进行跳绳，每个小时呢可以燃烧667到990千卡的热量，是一顿耗时比较少、耗能大的运动啊。它呢是这样的一项运动，跳绳呢属于有氧和无氧结合。燃脂的同时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那每一次跳绳结束之后，身体呢并不会立刻停止消耗能量，为了偿还运动当中的氧债啊，并恢复到平静的状态，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呢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保持较高的水平啊，继续燃烧脂肪，这就是所谓的运动之后的过量的氧耗。跳绳呢不仅可以有效的燃脂，还能够收获一些好处啊，比如说它真的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锻炼我们的肺活量，加快心脏泵血的力度。长期坚持跳绳呢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心肺的功能，降低基础心率，并增强肺部的功能，提高我们的肺活量与最大的通气量，可以减缓身体的机能衰老，有效的预防血脂的异常啊、高血压等等这些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就是呢，跳绳需要手脚协调配合，手部摇绳的节奏呢必须和脚部跳跃的频率完美同步，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锻炼我们身体的灵敏的素质和协调的能力。长期坚持跳绳能够有效的强化核心力量，改善不良的体态、身体僵硬的问题、不灵活的问题，并且降低日常活动容易摔跤的风险。除了这两个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跳绳可以释放身体内的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促进我们的内啡肽、多巴胺的分泌，帮助缓解焦虑。对于容易失眠的朋友来说，适量的运动消耗能够让我们感到适度的疲劳，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质量，那白天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好。因此呢，跳绳是成年人缓解工作压力、预防慢性疲劳的有效工具。还有就是啊，跳绳可以强健我们的大脑，因为它作为一项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提升心率，从而增加大脑的血流量和氧气的供应，并清除代谢废物，可以提升。

升我们的思维的敏捷度啊，延缓大脑的衰老，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总而言之，跳绳是一项好处很多的全身性的运动，能够有效的燃脂，强健心肺，提升协调，改善我们的情绪。那很多朋友说，哇，既然好处这么多，那如果作为一名跳绳新手的话，应该怎么来正确的跳绳？我们在跳绳之前呢，要充分的活动我们的腕关节、肩关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这些关节啊，促进血液的循环，防止拉伤。那运动之后呢，要进行充分的拉伸，有助于缓解肌肉的僵硬，提升我们的柔韧性。第二就是你应该使用手腕摇绳，大臂要贴近我们的身体，避免大幅度的甩动，用前脚掌起跳和着地啊，膝盖微微弯曲，以缓冲的这种冲击力，起跳高度建议呢不要超过5厘米。还有就是呢，新手啊可以从并脚跳开始，目标呢定为跳100个，然后慢慢的增加数量和尝试一些复杂的动作。建议大家呢从每天10到20分钟的中等速度，也就是每分钟70到80次开始啊，采用跳1分钟休1分钟的这种间歇方式来进行跳绳。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就可以慢慢的适应它的运动节奏了。所以想问问大家，您喜不喜欢跳绳？您单次跳绳能跳多少个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通过歌曲来放松一下这首歌，林俊杰《豆浆油条》。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耶、yeah. ，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这个排名第一的燃脂运动不是跑步，不是力量训练，是什么呢？是跳绳。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他说跳绳谁不会啊，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它来作为自己的娱乐活动啊。其实在我小的时候，80后一代真的就是下了课之后，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玩的最多的就是跳绳啊，跳皮筋，然后呢这个打乒乓球啊，很多的朋友啊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会跳绳的，不管是单跳还是说这个跳大绳啊，都是非常好玩的。那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一个简单易学、成本很低的锻炼方式，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运动之一。那到底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跳绳呢，却是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说到材质，材质跳绳的材质呢，通常有塑料的、棉线的、麻绳的几种。不同材质的跳绳在重量啊、耐用性还有舒适度等方面有所不同。那一般来说呢，塑料跳绳比较轻便，容易携带，但是呢不是很耐用啊。棉线跳绳呢比较柔软，适合初学者和瑜伽啊这个一些轻强度的锻炼。那麻绳跳绳呢比较耐用，但是呢比较重，那适合需要技巧啊这种花样跳绳。因此呢在跳绳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材质。除了刚刚提到的材质的选择之外呢，还有就是长度的选择。这个应该是很多的朋友在选择过程当中特别不是很清楚的一点。跳绳的长度对于锻炼效果和舒适度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一般来说，跳绳的长度呢应该在自己的身高的一半到2/3之间。对于初学者来说呢，选择较短的跳绳可以更好的掌握技巧。对于有一定训练基础的朋友来说，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绳子来提高难度和锻炼的效果。那除了长度选择，还有就是手柄的选择了。跳绳的手柄对于握感和舒适度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一般来说，手柄呢有粗细不同的两种，粗的手柄呢比较稳定，适合初学者和需要提高技巧的练习者。那细手柄呢是比较轻便的，容易携带，但是呢不是很稳定。此外呢，还有一些手柄设计呢具有防滑、抗菌啊这些功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使用习惯来选择。那跳绳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普通跳绳、负重跳绳、无绳跳绳。普通跳绳呢适合大部分锻炼人的需求，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锻炼目的来选择。负重跳绳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的锻炼强度和难度，适合提高这个肌肉力量的练习的。那无绳跳绳呢可以在不占地面空间的情况之下来进行，也是方便易携带的。价格方面呢，跳绳的价格因为品牌、材质、类型是因绳而异的。那一般来说，普通的塑料跳绳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呢使用寿命比较短。而高品质的棉麻的或麻绳的跳绳呢，价格相对来说高啊，但是呢使用起来更加的耐用。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预算或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所以呢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装备，我们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薛之谦，高尚。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说到了燃脂比较好的运动啊，推荐了跳绳，也给大家说了很多跳绳的好处啊。如果说大家喜欢跳绳，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进行这项运动了。那很多人开始下定决心减脂的时候呢，往往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比如说下载新的软件，尝试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早上空腹做高强度的训练，一开始都非常有激情，但是呢通常啊几周的时间下去之后啊，就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瞬间啊，大家在开始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大的信心，但是一旦啊这个开始运动了，就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那接下来我们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了。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也给自己定下了很多的一些目标，比如说夏天到了之后啊，我们就是想着要怎么来运动，那定下了目标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执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基础的动作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坚持下去。比如说啊，我们在跳绳这项运动上刚开始呢，给自己不要定太多太大的目标，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跳1000个，跳2000个，刚开始的时候啊，然后让自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第二天整个全身都会觉得自己很疲惫，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在运动之前给自己定一些小的目标，比如说我今天跳绳10分钟，第二天我觉得自己状态很好，而且没有明显的疲劳的这种感觉，那第二天我就可以加到15分钟，第三天啊，我继续的来给自己加一点这个数量，比如说我昨天跳了500个，那我今天坚持跳到600个，然后呢我们在数量上或者在时间上给自己一些啊这个上升的空间，就不至于我们在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就让自己累得啊满头大汗，而且呢整个身体特别疲惫。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坚持一项运动真的很难，如何把某项运动很好的坚持下去，那一定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尝到了这项运动带给自己的一些乐趣。所以呢，也是希望每个朋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只有在坚持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这项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帮助。那有些朋友说，我减肥减脂已经减一段时间了，我这个运动已经做得很疲惫了，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坚持不下去，我们放弃的时候，那就说明我们这项运动不是很适合自己，不管是它的运动强度还是运动时间。所以呢，我们要找到更好的能够坚持下去的运动，让自己的兴趣啊处在这个运动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坚持。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隔壁老樊为我们带来的《我曾》。如果说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运动达人，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吧。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减脂的话，给大家推荐了一项运动，就是跳绳。如果说你喜欢或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好好的坚持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练一练，说一说啊，练肌肉啊，这是很多男生包括现在很多的女生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就希望自己的肌肉线条能够更加的完美一些。练肌肉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让我们花更少的时间长更多的肌肉。第一个，要注重大肌群的训练。健身的新手啊，要优先选择从大肌群练起，而训练的核心要围绕着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呢、硬拉啊、卧推、引体向上、推举划船等等啊，能够一次性调动多个关节和主要肌群的参与，提升我们的增肌效率，还能够促进身体释放更多的生长激素，促进全身肌肉的生长。那怎么来安排呢？我们可以采用经典的三分化的训练模式，比如说啊，这个今天呢是推胸的啊，推肩的，推三头的，然后呢拉背拉二头的，腿日啊臀腿的，而腿部作为人体最大的肌群，需要格外的重视。那每周呢保持1-2次的训练，是有助于突破我们增肌的瓶颈，促进全身发展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渐进的超负荷，肌肉呢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而渐进超负荷是驱动肌肉生长的根本性的原则。练肌肉的时候呢，健身强度不能够一成不变，而要遵循渐进式负荷训练的原则，也就是定期，比如说每1-2周尝试增加我们训练的重量、训练的次数、训练的组数，或者是缩短组间的休息，给肌肉持续的新的刺激，迫使它不断的生长。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呢，还有一点就是啊，合理分配我们的休息的时间。练肌肉并不是练得越多效果就越好，肌肉的生长呢并不是发生在训练的时候，而是在休息和恢复的期间。过度训练呢会导致我们的疲劳累积啊，免疫力下降，甚至会受伤。因此呢，我们不能天天猛练同一个部位、同一个肌群，在一次训练之后啊，需要间隔48-72小时才能够完成，对不对？才能够进行下一次的训练。那除了肌群的轮换，每周呢还要安排我们完整的休息的时间。对于新手来说，建议呢每周训练3-4天，休息2-3天，比如说练一休一。进阶者呢可以把这个训练频率提升到每周4-5天，但是仍然需要保证1-2天的完全休息或者主动的恢复，比如说散散步啊，做一些简单的拉伸都是可以的。说了这么多，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吃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蛋白质呢是肌肉合成的核心的原料，增肌期间呢我们要提升蛋白质的摄入量，建议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6-2.2克的蛋白质。比如说一个60公斤的人啊，每天需要摄入96-132克的蛋白质。我们可以选择鸡胸肉啊、鱼虾、牛肉啊、鸡蛋、牛奶、豆制品等等这些优质蛋白的来源，并极可能的分配到一天的多餐当中，比如说4-6顿呢，来提升我们的吸收率。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吧，在生活当中，在不管是我们的有氧运动，还是力量训练，或者是肌肉的锻炼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的方式。我们要通过循序渐进来增加我们身体的负荷，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好吧，时间是4:49，今天的全民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今天呢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
5: 傍晚5点，
4: 我们。

0: 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 我们是
2: 嘻哈家族。周末了，
1: 周末了。
2: 是不是下雨啊？外面一下子天变得好阴沉哦。
1: 哎，这个周末全省很多的地方都有雨啊。
2: 对，我们在对安徽合肥政务区，天鹅湖畔，南岸，发现天有点阴。哎，你们在哪里呢？
1: 哎，大家可以来晒一晒您当地的天气啊。如果说已经开始下雨了，大家行驶在路面上要注意安全了啊。
2: 5:08，嘻哈搜获给力秒杀第一波。现在是没什么活动是吧？
1: 有活动啊。
2: 520刚刚结束啊，618在备货当中，所以现在
1: 520返场。
2: 什么返场？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一定会拿出看家的本领，衔接这两个充分。
1: 就这个时候买东西绝对是最划算的。
2: 哎呦，真的就是嘻哈搜获一年到头都很划算，但是
1: 每一天都划算。
2: 但是我们每一次的活动备的货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个兰蔻的 UV 小白管防晒乳，这一次呢我们就打一个空档。这款商品在夏天绝对刚需，信我。
1: 是，
2: 首先呢它是 SPF50PA 四个加的高倍数的防晒。
1: 哎，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需要了。
2: 夏天强烈的紫外线伤害皮肤，它会给你提供非常贴心的保护。另外呢它对于女生来说非常友好。哎，其实也不光是女生了，
1: 男生其实也要做好防护。
2: 不，就是对于调整肤色有要求的。就是一般的防晒霜它只管你防晒，它对你这个脸上的瑕疵，你那暗黄的脸色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哎，而这款不一样，它有
1: 养肤的成分，
2: 修颜的作用。啊，修颜的作用。养肤那就是再往后说，
1: 就是次要的了已经。
2: 就是它往脸上一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我想想看，它的遮瑕和调肤能力，有点像素颜霜
1: 哦，就是素颜素可以防晒的素颜霜。
2: 对，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有高倍数防晒指数的一款素颜霜。
1: 那真的是太需要了，
2: 需要吧？很多小姐姐说，我也知道防晒霜好。对吧，这个什么什么高倍数防晒擦到脸上感觉像糊了一层猪油，然后斑还是斑，黄还是黄，甚至有些黑还是黑。有没有一款有啊 UV 小白管，
1: 兰蔻 UV 小白管，而且它的质地真的像乳液一样，非常的轻薄水润，就上脸之后呢它不是那种很黏腻的状态，后续上妆也非常服帖。即使你不上妆，像刚刚说到了它其实有美颜的这种功效，不用担心那种搓泥的问题，夏天用非常清爽。
2: 对的。今天呢50毫升一支的正装，2支$259，是不是很香呢？
1: 这真的是拿回家之后可以连脖子一起涂都不心疼的。
2: 对的。然后其实我还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穿短袖对吧，我会
1: 手臂也涂一下，
2: 手臂也涂一下啊。

0: 可以。然后所有涂防晒霜的那一天一定要用可以卸妆的洗面奶或者是卸妆产品，
1: 嗯，
0: 对吧？要不然的话皮肤会有堵塞。
1: 没错，兰蔻悠悠小白管今天呢是259，到手两支，每支是50毫升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立即来购买了，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备货非常有限啊。
0: 第二款呢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今天是100毫升的规格，一瓶229，两瓶429，
1: 那肯定冲两瓶，
0: 冲两瓶。
1: 嗯，
0: 它日期新鲜，包装完整。哦，不对，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
1: 还有1年多的时间。
0: 这也可以自己用的话，两瓶没有
1: 问题，
0: 因为一瓶的话大概两个月，
1: 嗯，
0: 两个多月的时间。
1: 两瓶429，它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啊。
0: 嗯。就是自用非常的香，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找到我们的规律了，
1: 嗯，
0: 就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一些大牌的07，
1: 嗯，
0: 然后价格就非常非常的划算。
1: 一听到07，我不管是什么先薅，
0: 那我们倒是不建议了。
1: 但是有这朋友真的是一薅的时候真的是哇太喜欢了。
0: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07的东西你一听哇划算，然后就把它买，然后慢慢堆在那里越多越多，就会忘记，那就真正的就过期了。
1: 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用很大的纸给它写上我们的，
0: 你做个台账，
1: 截止日期到什么时候。
0: 对，你做个台账好吧，就是按照时间排序，然后你每一次要换的时候你就看一下，哎，设置一个提醒
1: 自己。
0: 对，这个送人就不太合适，但是如果要是自己用的话就很好。
1: 没错，单瓶是229，来自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两瓶的话呢是429，建议大家直接囤两瓶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说您是新用户，还可以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右上角有一个店长的微信，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店长的微信。
0: 他是这样的啊，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二啊，这个嘻哈520，然后点击紫菜单给力，它会有一个合集，点进去每一个商品页面的右边
1: 都有，
0: 商品页面的右边都有一个叫店长微信，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扫一下呢，它是一个企业微信，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打扰到你，
1: 嗯
0: 嗯，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留在你的通讯录里，不要删哦，以后你的每一单下单的时候它都会系统给你自动减掉，叫老客优惠，减5块钱，
1: 直接减5块。
0: 对
1: 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账号上还有积分啊，新客户的话我们直接是200积分送给大家的，如果说大家积分到了500，可以抵扣5块钱，就每一单其实至少可以省下10块钱了啊，
0: 挺好的
1: 啊，虽然说有点少，但是呢也是
0: 有点少
1: 啊，也是钱了，10块钱。对的，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先点击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呢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可以到达我们的专属购买界面，喜欢就赶快下单，因为东西真的非常有限。
0: 6点钟呢，嘻哈饭点说罗氏虾，就是几年前我还以为卖虾的那个姐姐
1: 姓罗，
0: 不是属于发音不标准，是不是螺丝虾之类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叫罗氏，姓氏的氏。后来我就在想，那为什么叫罗氏虾，为什么一个虾会有姓呢？
1: 哎，它这个应该真的和
0: 罗有关
1: 吧，
0: 所以就是罗氏虾它究竟是不是姓罗的
1: 啊？那稍后的饭点和大家一起来揭晓。
0: 今天的话题，哪项爱好让你极大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1: 摄影摄像。
0: 你喜欢拍东西对吧？
1: 就是拍东西，你拍完之后你就现在啊，比如说你出去玩，
0: 我也喜欢
1: 对吧，
0: 我喜欢拍照片，
1: 嗯，
0: 然后精修，然后发9宫格，
1: 嗯，
0: 发完了以后就守在那里看大家的评论，
1: 看大家的点赞，
0: 然后说还谁没给我点，
1: 然后特别艾特他一下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前两天在浙江温州啊，有一个工地上面没有装监控，然后有100多米的电缆就被偷了，
7: 有
8: 损失超过了20万。工地的负责人报警，警察在勘查现场的时候，不是旁边有很多围了很多群众，热心的群众吗？
7: 围观群众。
8: 对，其中有一位热心群众凑上来，还帮着警察分析，说你看，对吧？这些这么多，
7: 这怎么拉走的呀？
8: 怎么拉走？
7: 对对，
8: 肯定有几个人。他说怎么？我怀疑他们从那边进，然后从这边出去。
7: 这分析的还挺好的，好像
8: 过于热心啊，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
7: 啊。
8: 对，经过进一步调查，他发现这名热心群众就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
7: 你这图啥呀？
8: 图啥？
7: 这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最安全的地方，是吗？
8: 犯罪心理学当中曾经有一个叫做嫌疑人重返现场的行为心理分析
7: 啊，
8: 分为几种。一种呢就是比较害怕，他重返现场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
7: 被
8: 疏漏的地方。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会到现场，然后装成建议的群众，来干扰警方的办案的
7: 方向
8: 和思路。还有一种就是纯粹是炫耀，就觉得哇，
7: 我可厉害了，
8: 像在欣赏自己的一件作品。就无非是这几个心理嘛。
7: 那这个真的，
8: 他的这种心理我觉得就是为了干扰，就是为了干扰，对吧？因为他是对这个工地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没有监控，
7: 所以就是你听他的分析是分析的头头是道。
8: 他以为没有监控就可以全身而退
7: 啊，
8: 他甚至会在案发之后啊，主动的靠近警察来打听虚实。太自负了。
7: 哎呦，把你牛的，你看看。
8: 对，你要知道犯罪心理学这本书那是警方写的。
7: 哎呦喂，你说你又

0: 哦，天热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把这个非常重要的减肥的事情提上日程，也可以理解。冬天的时候穿得多可以遮掩，
1: 没错。
0: 夏天
1: 遮不住了，
0: 胖胖肉无处遁形，是吧？
1: 是的，那一肚子上的囤囤肉。
0: 对，在福建有一个女生，身高1.65米，
1: 还可以啊。
0: 曾经的体重178斤，
1: 那不是很可以了。
0: 太胖，太胖了，真的。
1: 这属于肥胖了啊。
0: 对，然后呢，因为体型的问题，他受到了很多冷嘲热讽。
1: 嗯。
0: 于是呢，他为了实现快速的瘦身，采取了疯狂的节食计划。
1: 就不吃了。
0: 4年间暴瘦128斤。
1: 178斤暴瘦128斤。
0: 暴瘦到。
1: 啊，暴瘦到128斤。那减了50斤。
0: 嗯。应该是吧。他不能只剩下50斤了吧？身材苗条了，
1: 嗯，
0: 可是呢，他会出现了很多，是减到50斤哦，
1: 就178，他减到了50斤，
0: 减掉了
1: 减掉了128斤。
0: 我们是在外国人考中文考试听力是吗？
1: 这太离谱了，他是怎么做的？就是全靠节食，
0: 不吃啊，
1: 不吃。
0: 这样的话会以他会
1: 身体会发出警告的。
0: 对，
1: 嗯，
0: 什么脱发、厌食、便秘、失眠，女孩子生理周期都没有了。
1: 哎呦喂！
0: 后来家人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
1: 嗯，
0: 有严重的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随时可能引发心脏的骤停。他后来只能依靠插鼻胃管来输营养液维持生命。
1: 这个算不算？比如说，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全靠节食，节食，节食，最后就厌食了，就看到食物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0: 首先，我们得说，节肥不等于节食，
1: 嗯，
0: 要有科学的饮食。而且我在节食的话，我不会厌食，我会报复性进食，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吃东西是我的一种生存需要。
1: 而且有很多的时候，你不吃的话，真的整个人的情绪会很崩溃的。他是怎么扛下来的呀？
0: 就是对于肯定就是以一种心理病态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减肥不等于挨饿，
1: 是，
0: 嗯，然后要有科学的吃。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去收听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胡老师的全民运动会。
1: 哎，没错啊，减肥一定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尤其天气热了，我们可以动起来，对不对，让自己充分的来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
6: 太棒了！
7: 您现在可以拨打400086个零，400086个零，转人工客服
6: 啊，
7: 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这个车来给你制定专属的
6: 优
7: 惠方案。
6: 哎、
7: 对对对，
6: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的车险快到期了，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7: 对，
6: 400086个零。转人工客服，一定记得啊，要说出你的福利密码，就是音乐广播。
7: 广西柳州一个、居民向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应急管理局求助啊，他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地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出现发热的现象
6: 啊。”
7: 嗯，
6: 这是
7: 地面发热
6: 啊？
7: 哎，怎么搞的嘞？具体是这样。头天晚上洗澡换鞋子，发现哎鞋子有点热，然后一看不是鞋子热，是地板有点热。
6: 是不是把那个地暖打开了呀？
7: 5月份广西，
6: 你这不小心误操作，
7: 哪有广西人装地暖的
6: 啊？没有。
7: 对，然后呢就是排查一下发热点呢，属于正屋一楼楼梯的地方。
6: 嗯，
7: 你去碰一下你都觉得有点烫手，估计那个温度得有60-70度，
6: 那真的要好好排查一下了，
7: 对吧？然后现场呢就有群众啊说，你查一下你最近的用电量吧。突然发现5月1号到12号每天用电量2-3千瓦。
6: 哦呦，
7: 这肯定不对。然后13号骤降，一下子就变成了15千瓦时。
6: 那赶紧的找专业人员，赶紧的来测一测，这个有点太离谱了。
7: 地面发热疑似漏电。
6: 哎呀，太吓人了。
7: 真的，后来找了专业人员到现场来勘测，确认了确实是漏电。
6: 嗯。
7: 漏电只是发热，真是万幸，
6: 是
7: 对吧？
6: 而且你这个漏电量还这么大，你这真的
7: 漏电线与地面钢梁连接发生短路，产生的热量，
6: 这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7: 嗯，走进科学能拍3集，如果这个节目还有的话。
6: 此地为何一直高热不退？
7: 近日有网络博主拍了一段视频，他反映他在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消费的时候，发现了这家店有阴阳菜单。什么叫阴阳菜单？就是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价格
6: 哦。
7: 本地人本地口音的
6: 一个价格，
7: 一碗二两的米线啊、米粉啊7块钱、
6: 嗯、
7: 如果你是外地口音13，
6: 这
7: 对，因为当地的口音是比较重的，所以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6: 所以我要去这个地方旅行的话，我先学一学当地话。
7: 然后博主一行呢，使他们特别使用了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来点单，发现确实如此，
6: 确实存在阴阳菜。
7: 就是这，他们点到的7块钱和13块钱单价的那个锅烧米粉，在费这个分量和配料表上，配料上面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一模一样，
6: 就是一模一样啊。
7: 对，然后呢，就事后就像跟老板交涉。

0: 那当然贵一点喽。
1: 能攒一回是一回是吧？
0: 你这个说话说的，就是没有人管你了，你真的是啊，
1: 对吧？然后呢，这个当地因为发出来了之后，社交媒体就是这样，一旦发出来了之后，大家热度一旦上来，当地的监管部门注意到了，就要去调查。
0: 文旅部门立刻站出来了，
1: 不是文旅啊，这个是归市场监管局。对，文旅就说我费那么大劲，
0: 我在宣传，你一碗米粉就给我干下去了。
1: 什么叫阴阳菜单？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首先是针对不同的顾客，对啊，像这个就非常典型，本地的和外地的不一样，对吧？针对不同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你家店的菜单，我提供中文和外文两种，然后同一个菜品价格不一样，
0: 这肯定的呀，这是不
1: 对
0: 的啊，
1: 不
0: 对。
1: 还有就是线上线下不一致，现在有很多饭店啊，它属于线上引流，你可以发现哇，都好便宜啊，你实际到店消费的时候或结算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价格
0: 哦。
1: 还有就是口头报价隐藏，你看有一些饭店它根本没有菜单，全凭店主的心意，
0: 就是看人下菜单，
1: 这都属于阴阳菜单。人家说阴阳菜单是不是像这个店主说的，我的东西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卖呢？对不起，不是，明令禁止，价格违法。
0: 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一定要诚信经营，这是我们的一种底线。
1: 而且你这违法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陕西延安一个烤肉店就是因为类似的事情，本地外地的顾客使用不同价格的菜单，责令被当地的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改，立案调查，而且被列为了重点监控对象。
0: 是。你看我们现在各地文旅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大家能够去旅行，
1: 对吧？这一旅行，这个食宿行游购娱啊，食是排在第一位的。
0: 而且你看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但凡对方比如说有一个举动让你不舒服，你对这个城市其实就赶快去魅了，你下次再也不会选择了，而且你向朋友推荐也不会推荐这个城市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4: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5: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是卖货了吧？
4: 卖货了。继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就是07抄底清仓。
5: 我要看看07到哪里哦。哦，到今年年底，那确实蛮07的。
4: 嗯，
5: 大概6个月的时间。
4: 没错。
5: 7个月。
4: 嗯。
5: 7个月的时间看怎么。哇、哦、这个可以。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液，
4: 嗯，
5: 它不是蜜啊，是精粹液，是精华水，
4: 是
5: 300毫升一大瓶。今天因为到今年年底就过期，属于07有效期到今年年底，所以今天单瓶159，两瓶289。
4: 这个就是买来就用，绝对是可以用得完的，对吧？159。
5: 不，如果买来用的话，自己用的话买一瓶足够，
4: 嗯
5: 啊，两瓶的话你分给别人用可以，送给妈妈。
4: 没错、
5: 啊、送给妈妈用，妈妈不会嫌弃你啊，婆婆最好都不要啊。
4: 单瓶啊159块钱，300毫升的，两瓶300毫升的是289。虽然说两瓶价格很划算，但如果说自己用的话，刚刚已经讲了，建议大家拍一瓶，如果说有人和你一起分，那就可以直接拍两瓶了。
5: 这个如果要是正常效期的话，它单瓶的价格大几百，近千元。
4: 嗯
5: 啊、因为它是娇兰，娇兰在法国它是属于
4: 一线的，
5: 对，一线的品牌。
4: 嗯
5: 啊、它的这款精粹液肤感非常轻盈，轻轻一拍皮肤吃进去，然后它是属于湿敷的一个好搭子，你可以拿来就是湿敷，
4: 使劲敷。
5: 同时呢，它还可以稳定你的皮肤状态。
4: 嗯
5: 啊啊，后续用什么？就是如果你要皮肤干的话，可以用一些油性的什么精华呀、面霜啊都可以。如果你要是很油的皮肤，你说我夏天很热的时候什么都不用 ，OK 的，
4: 嗯，
5: 也可以，好吧？
4: 没错，它呢主要是蕴含了非常珍贵的修护的成分，能够深入呢我们的基底来补充一些养分啊，
5: 什么蜜嘛，对吧？
4: 对，呵护我们的肌肤屏障。所以呢，如果说想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更加的抗老的话，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
5: 对，
4: 大品牌大分量啊，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一瓶是300毫升，159块钱，两瓶啊
5: 289。对，
4: 嗯，
5: 效期是到今年年底，
4: 好吧？对对对，
5: 建议
4: 审拍就不要拍了，不介意的真的可以冲了啊，这个价格。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然后弹出的卡片点进去就是我们所有的推荐的商品链接，每一个商品在点开页面的时候，在它的右边都有一个
4: 店长微信，
5: 对，你一定要扫一下，
4: 嗯，
5: 真的一定要扫一下，加他，他是一个企业微信，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会打扰到你。
4: 没错，
5: 对，加了他之后呢，以后你下单每一单
4: 立减5元，
5: 就叫老客优惠，
4: 就不管你的这一单的价格是多少，
5: 嗯嗯，
4: 都可以减5块钱。
5: 另外呢，我们商城的积分也是可以用来抵扣的，
4: 嗯，
5: 最高每单呢可以抵扣500积分，
4: 就5块钱。
5: 对
4: 啊，你每一单至少可以省下10块，
5: 现在不挺好吗？
4: 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的是阿拉伯数字啊，先搜索关注，点击下方紫菜单给。

0: 是黑绷带的面霜，黑绷带晚霜嘛，小样是1.5毫升一片的那种，20片今天169块钱，20片的话就是总容量是30毫升，
1: 30毫升了，
0: 30毫升是一个小正装的量，对吧？大半瓶吧，大半瓶正装，因为它的正装是50毫升，对，50毫升，这30毫升就是大半瓶，才169块钱。
1: 对啊，你想一想，正装50毫升，市面上的价格那真的是4位数以上了，对吧？
0: 那是。
1: 今天我们是169到手30毫升啊，它呢是分1.5毫升一片的这样的20片。
0: 对，
1: 这个用起来也更方便了，
0: 非常划算，适合出门啊。出门你带的话，不就省得带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吗？
1: 它不是07啊，大家可以囤一下。
0: 1.5毫升就是一次的量，就是一次的量，好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
8: 傍晚6点，
7: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7: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

0: 是拉丁学名的音译
1: 啊，
0: 所以呢他不姓罗啊，不是因为他叫罗氏所以他就叫姓罗，
1: 所以和罗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嗯，
0: 他的还有一些别名，在泰国叫泰国侠，
1: 嗯，
0: 马来西亚叫马来西亚大侠，
1: 嗯，
0: 还有淡水长臂大侠，
1: 哎，那个钳的特别长，
0: 长吧，
1: 嗯，
0: 金钱虾，
1: 嗯，
0: 大头虾，
1: 哦，
0: 都是罗氏虾的别名，
1: 就小名儿。
0: 对对，他呢叫做淡水虾王，体型最大的淡水虾之一，醒目的蓝色的长臂，对吧？
1: 嗯、
0: 就是他的一个标志啦。
1: 没错，
0: 嗯嗯，
1: 就是沼泽虾真的特别好吃。而且你会在啊，不是罗氏虾，罗氏沼泽虾，
0: 不是
1: 罗氏沼虾啊，罗氏沼虾，
0: 罗氏沼虾，沼泽虾特别好吃。

0: 极大的，还有虾黄，
1: 哎，好吃的，
0: 好吃。
1: 对，今天给大家呢，推的是爬得快这个品牌的花雕熟醉罗氏虾。
0: 哦，那就更好吃了，
1: 好吃吧？
0: 就我觉得罗氏虾你要做的话，比如说，叫蒜泥炒它，或者是直接就。
1: 如果够大的话，你就直接把它蒸一蒸，然后调一个灵魂蒜汁儿，
0: 哎，蘸
1: 着吃，
0: 或者就是那个叫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花雕熟醉。
1: 花雕熟醉你怎么吃啊？它是一用花雕酒的醉虾，但是它是熟醉，它不是生醉的，
0: 醉
1: 因为它淡水虾嘛，对吧？你拿回家来之后，它是开盖即食的，我建议你放在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下，不要冷冻。
0: 嗯，
1: 冷藏一下，然后。不要拿出来，像这个天啊，拿出来待个十分钟，它依旧会有点点冰冰凉凉，
0: 嗯，
1: 鲜甜可口，
0: 嗯，
1: 好惬意哦。
0: 是，
1: 嗯，
0: 而且它的这种做法呢是地地道道的老花雕酒的配方，
1: 江苏浙江那边的吃法，
0: 对
1: 啊，
0: 味道很鲜甜，而且呢带着一些丝丝的酒香，就是去腥又提鲜，而且虾用的是完全入味，吃完虾你再那个嘬一口那个汤汁儿，哇，
1: 那个汤汁儿啊，你下点面。
0: 汤汁我一般会
1: 你往里面拌一
0: 个黄瓜，
1: 对，让里面拌都可以的，
0: 对吧？
1: 对，说一下价格啊，
0: 嗯，
1: 三盒每一盒300克，
0: 嗯，
1: 是属于连那个连虾带汤的，
0: 嗯，
1: 但是它的固形物的占比是很高的，
0: 嗯，
1: 总共是89块钱
0: 啊，那很划算，
1: 还可以哈。
0: 你想你在超市买几只罗氏虾都要几大几十块钱，
1: 它的这个虾还蛮大的，我看了一下，嗯、还蛮大的。

0: 家你不想做饭，你就把这个三盒打开放在茶几上，再打开自己喜欢看的电影电视剧，然后再配一点小啤酒，
1: 嗯，
0: 对吧，非常美。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了。
0: 嗯
1: 啊，另外呢，在我们的每一个商品的页面的右侧都有店长微信，
0: 嗯，
1: 大家可以扫，然后这个关注，添加一下，它呢是一个企业微信号啊。以后你关注它了之后，只要不删它，你在嘻哈收货商城的下的每一单哦，每一单在系统里自动给你减5块钱，叫老客优惠。
0: 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积分呢还可以再使用500积分兑5块钱，每一单呢至少可以省下10块。如果说大家这个在我们这个界面当中啊，除了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夏天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美味，大家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先搜索关注，然后呢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能够到达这个直接购买界面了，喜欢就赶快下单了啊！
1: 祝各位吃得开心。
2: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今天的话题，我们聊一聊你有哪项爱好，让你极大的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7: 嗯，
8: 你说现在的这个上班族挺不容易啊。
7: 嗯，
8: 体现在哪些方面？工作压力很大。
7: 嗯，
8: 然后如果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话，生活压力也蛮大的。
7: 嗯，
8: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干嘛？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在这种紧张、忙碌、压力之外，寻找自己一个喘息的。
7: 没错。
8: 所以今天就说哪个爱好？这位说徒步，重装徒步。
7: 嗯，
8: 现在徒步很火耶。
7: 徒步非常火。
8: 然后他的重装徒步就是，他一般徒步，他不是说在城市里溜达两条街。都会有一些徒步线路，在要么在山水之间，
7: 嗯，
8: 对吧？就在风景很美好，要么就很恶劣的地方。总之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7: 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当你
8: 它会有装备。
7: 对对对，就是当你比如说工作或者是生活压力非常大的时候，走到大自然当中，你会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事儿。
8: 前面说五一连续出去走了3天，每天也不多，就15000步，这在徒步当中确实不算多。
7: 嗯。
8: 但是徒步呢，该说不说啊，对身体要求还是蛮高的，
7: 是
8: 有点磨损膝盖啊。
7: 除了磨损膝盖，而且这项运动本身也有一些危险性。
8: 有吗？
7: 嗯，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去那种野山呢，
8: 那不行，
7: 对吧？去那种没有
8: 安全，
7: 完全没有被人去开发过的一些景区啊景点。
8: 那不行。
7: 嗯，所以大家要结伴，而且去选择比较安全的路线来进行徒步。
8: 现在各地的文旅都很用心，
7: 嗯，
8: 像一些自然风光比较好的地方，资源他们都会有一些徒步线路，就比如说安徽今年就会有皖南地方叫古道行。
7: 对对对对对，
8: 古道行就是那是很漂亮。对，你这种徒步的线路就会让人觉得很安全嘛。
7: 对对
8: 啊，然后又能欣赏到风景。然后它这个整个古道行的这个沿途还会有很多设计的什么 NPC 跟你互动。
7: 嗯，
8: 多有意思啊。
7: 是，这个朋友说阅读啊，可以让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无限的续命啊，真的是非常美好而且又干净啊。而晒出了他家的书房的一角，
8: 好多书。对，是可以不用花很多的精力就可以到另外一个人的世界当中去看一
7: 看。嗯，
8: 看书画画，虽然我画的不好初学，但是我每完成一幅画我都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这还不好啊，
7: 那也太谦虚了吧。
8: 油画
7: 这画的真的很漂亮，非常厉害了。
8: 练字。
7: 嗯，
8: 说有点焦虑，情绪有点焦虑啊，就慢慢的拿了一个字帖来练字，然后写着写着写着就会
7: 更焦虑了。
8: 不会，
7: 就是写不好，
8: 写着写着自己的心情就会很平静。
7: 不光焦虑还抓狂了。
8: 我字怎么那么丑是吧？你照着那个字帖写就还好。慢慢的你会觉得自己的字写得越来越漂亮。
7: 有些朋友呢喜欢练钢笔字，我在之前网上刷还有用毛笔写字，最后全部画成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最后到最后自己崩溃了，再也不练字了。
8: 找一条字，既然是爱好，爱是第一位的。
7: 嗯，
8: 就是你真的喜欢它，
7: 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8: 对吧？你干嘛 本身上班就很累了，生活也很苦了，完了以后你还得再
7: 挑战自己，
8: 挑战一个自己那么讨厌的东西。
7: 这个朋友说他平时喜欢养花，而且独爱蝴蝶兰，发了很多的照片，哇，这也太漂亮了吧。
8: 嗯，
7: 好美好美，蝴蝶兰真的是太美了，各个颜色的。
8: 会不会很难养啊？
7: 哦，会很难养，
8: 很难养。嗯，那他应该花了不少心思。
7: 花心思，更重要的是
8: 怎么
7: 花钱。
8: 哦，还要花钱啊。
7: 对，
8: 哦，
7: 让花一直活下去就是不断换花吗？
8: 嗯就当你在做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沉浸在这个里面，你就会觉得身心放松。
7: 嗯，
8: 心情愉悦。
7: 嗯，
8: 这就是爱好的意义嘛。
7: 是，
8: 我爱好做饭，这位说非常喜欢做饭，为此买了非常漂亮的餐具，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还会晒图。
7: 嗯，摆盘半个小时，然后呢拍完之后 P 图半个小时。
8: 你真的热爱做饭吗？那为什么两个人吃饭只有两个菜
7: 最后摆完 P 完发现菜凉了不吃了。
8: 你就是最起码两个人吃饭，如果你真爱做饭的话，
7: 怎么也整个七八五六，五六七八个，
8: 那太多了，三菜一汤得要的吧，两个菜。
7: 嗯，
8: 而且该说不说啊，
7: 可能就只爱做这两个菜吧，
8: 一个是干煎带鱼。
7: 嗯，
8: 你看这个色香味就还可以，还有一个是
7: 西红柿炒鸡蛋。
8: 西红柿炒鸡蛋炒得非常有水准
7: 哟
8: 真的，你看蛋是蛋，西红柿西红柿，还有
7: 汤
8: 汁。对，
7: 嗯，
8: 少点绿叶菜。
7: 嗯，怎么也再配个炒青菜，对不对？
8: 现在空心菜很嫩呐。
7: 嗯，
8: 对对对。
7: 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哪项爱好让你真的特别的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
8: 就你在这个爱好的进行当中，你会觉得哇，
7: 生命怎么可以如此美好，
8: 生活太美好了。
7: 嗯
8: 嗯，
7: 我们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养花啊，
8: 养花。
7: 嗯，
8: 对，唯一长期坚持的爱好就是什么，就是运动，然后独爱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
7: 嗯，
8: 这位说就喜欢。
7: 嗯，
8: 这玩意真的太快乐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4: 为什么深夜你就容易情绪低落，或者是冲动的做决定呢？有吗？
3: 有，
4: 有吧。
3: 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容易钻牛角尖，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
4: 凌晨1点，你躺在床上翻看前任的动态，回想工作的压力，思考人生的意义。
3: 哎呦天哪，
4: 对吧？你在甚至在深夜的时候特别容易拿起手机想给一个人发消息，
3: 嗯，
4: 然后冲动下单了一双你根本不需要的鞋。
3: 是的，
4: 第二天醒来就觉得非常后悔，
3: 赶紧退单。
4: 对，原因有两个，一黑一白。白的是什么？就是大脑叫前额叶皮层，这个名词这段时间很红啊。
3: 嗯，
4: 就说什么找男朋友就要找什么前额叶比较发达的，

0: 就是他的情绪控制能力比较好，
1: 啊，
0: 情绪稳定嘛。
1: 嗯，
0: 对对，他这个前额叶皮层，他是属于我们大脑的 CEO，
1: 嗯，
0: 负责理性，负责控制，负责长期规划这一块，但是他非常的耗能，就是有过吧。一整天的紧张的学习或者是考试之后，你会觉得特别饿，
1: 嗯，
0: 人特别疲惫。其实你在思考的时候，它也是消耗你的能量的嘛。
1: 没错。
0: 对，所以你白天工作一天以后，他的这个大脑的 CEO 在晚上就下班了。什么下班了呢？你的理性下班了，
1: 他就不思考了。
0: 你的控制下班了，
1: 嗯，
0: 对吧？你的长期规划下班了，
1: 就已经很疲惫了，他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0: 那什么上班了呢？
1: 啊，
0: 就是黑的那一部分。叫做杏仁核
1: 啊，
0: 我们的情绪中心，
1: 情绪要开始上班了。
0: 对，它的活跃度高，反应快，而且不容易累。前额叶休息了之后，然后它就开始夺权。
1: 嗯，
0: 所以你的决策就从白天我应该这样吗？
1: 嗯，
0: 变成你想不想，
1: 更加的情绪化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在夜里面呢，就更加容易情绪化，更加容易冲动，更加容易悲观，你叫深夜 emo 嘛？
1: 哎，
0: 对吧？是有这个道理吧？
1: 是，
0: 嗯。
1: 而且更加情绪化之后呢，很多朋友，比如刷着刷着手机，或看什么看兴奋了，情绪化更严重了。
0: 所以深夜的时候，把你的手机放在客厅里，
1: 应该做不到的。
0: 那就不要给自己立一个铁律，不要拨打任何人电话，不要给任何人发消息，不要下单任何东西。
1: 臣妾做不到啊。
0: 你知道吗，有一些电视，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些卖家啊，
1: 嗯，
0: 你夜里面下单，就是晚上你下单的这些订单，他叫秒发。
1: 对，
0: 就怕你后悔。
1: 因为很多的朋友真的就是在比如说某一些时间节点，比如双十一的时候，大家说我，哦，前天晚上买了好多东西，然后第二天早上觉得我不要了，我赶紧退，一看发现
0: 发货了，已经
1: 发货了，不光发货了，已经在路上了。
0: 你不是他点，他只要一点发货，你
1: 就
0: 没有办法，
1: 立刻
0: 你就不没有办法仅退款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第二题，为什么有些菜搭配在一起格外好吃？有吧？
1: 有，
0: 比如说蒜蓉生蚝，
1: 比如说西红柿加鸡蛋，
0: 对吧？
1: 嗯。
0: 您说它好吃有没有科学道理？还是仅仅是个人的喜好，
1: 应该是有的吧。包括你看那韭菜加鸡蛋也特别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要是仅仅是个人喜好的话，它不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1: 啊。这肯定是的，
0: 就说明食物加在一起它好吃的原因是一场叫化学联姻。
1: 嗯，
0: 比如说生蚝，它有拿生蚝蒜蓉生蚝来举例哈，有谷氨酸。谷氨酸它是一个鲜味的核心嘛，大蒜硫化合物，
1: 嗯，
0: 有比较刺激的位置，所以呢两个相遇发生了反应，会产生新的风味分子，同时放大彼此的味道，这就叫风味协同作用。
1: 嗯，
0: 相似的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什么
1: 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还有
0: 巧克力加海盐，
1: 巧克力加海盐，
0: 嗯，
1: 啊，有些这个小点心上就是这么做的。
0: 羊肉加孜然，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很典型嘛。
1: 烤串加啤酒，
0: 那是你。所以就食材之间的这种搭配，就像是缘分一样，
1: 嗯，就刚刚好。
0: 所以下次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厨艺一般，所以我在做饭的时候，
1: 嗯，
0: 我一般。比如说今天有哪些食材，我都会在网上搜一下。
1: 哦，就先看看他俩配不配。
0: 就是看大家通常用这个食材是怎么做的。
1: 啊，就我就不一样了。
0: 你呢？
1: 我就喜欢尝试着不同的搭配，如果不好吃，下次再也不做了。万一我发现了一个更好吃的，对不对？
0: 用你的名字命名一道菜。
1: 胡适什么什么什么。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finna cash out. Bitch, do not pass out. Yeah, ayy, how my demons look. Now that my pocket's full. Yeah, how my demons look.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场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今天我们的话题有哪些爱好？有哪项爱好会让你极大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5: 没错，
6: 这位说逛菜市场，
5: 嗯，
6: 我也是，我超爱逛菜市，然后逛那种超市的，就看那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那些农产品生机勃勃，
5: 是，
6: 会觉得哇，都好像每一样都是我拥有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感觉就是。对，就是世界很丰富，而且我还有一个习惯，如果我要到外地去，比如说出差，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第二天早上我也喜欢在当地逛一下菜市场。
5: 就是去一个地方旅行啊，一定要早起一会儿去逛一逛当地的菜
6: 场。也不一定一定了，胡老师。
5: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逛了当地的菜市场之后，你会比去其他的地方更有意思一些。
6: 看个人吧，
5: 而且还能买到很多价格比较便宜、质量比较好的当地的土特产。
6: 这个早起逛菜市为什么让人觉得心情很舒畅？它跟早起的地铁、公交车不一样。

0: 早起地铁公交车上，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好像没有睡醒，就是那种很挣扎的牛马社畜的脸，会有吧？
1: 是的。
0: 菜市场能去早上去来去逛菜市场的人，他对整个一整天全家人吃什么一种尽在掌握的自信。
1: 没错。
0: 什么样的人会早起逛菜市？他是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早上睡不着的人。这个朋友说钓鱼还有养发。
0: 什么呢？
1: 钓鱼还有养发。
0: 养发是什么？
1: 养头发。然后发了两张照片，一个是地中海的，还有一个头发那么茂密。你这是确定一个人吗？你怎么做到的呀？是什么配方？能分享一下不？
0: 淘米水洗头是吧？
1: 淘米水洗头
0: 啊，真有用啊。
1: 生姜养发。
0: 我喜欢自己做缝纫，
1: 嗯，
0: 那自己家里面有个缝纫机，然后裁剪一些，做一些小东西。嘿，你别说，他做的这个小吊带还挺好看的哎。
1: 就有很多喜欢这种动手能力特别强，喜欢
0: 拼豆
1: 啊，拼一拼。
0: 最近一段时间很流行拼豆是吧？
1: 对，拼豆太费眼睛了。
0: 缝纫机。
1: 这个朋友说，他说以前我喜欢在公园里打乒乓球，后来呢就开了一个600平的球馆。球技虽然一般吧，但是非常开心，不定期的我还可以办一些比赛啊，给自己内定个冠军，对不对？内定冠军是我家的啊。
0: 真的就是能把爱好也发展为事业，轻松就能开一个600平米的球馆，这个实力也不是人人都有的。
1: 是的，要么你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喜欢，要么就是以后看的乒乓球估计再也不想做了。
0: 健身，而且最喜欢练肩膀头子，每一次练完都会觉得很舒爽。嗯，尤其是经常坐办公室伏案工作，使用电脑啊什么的，就肩颈都会比较紧张。
1: 嗯
0: 啊，锻炼一下是挺好的。
1: 这位朋友说喜欢种花种菜，内心会非常平静。
0: 我就不行，因为我做不好。就你会发现所有的爱好它都有个前提，
1: 嗯，
0: 擅长，
1: 是
0: 对吧？你只有在擅长的领域你才能享受它的美好。
1: 你多做几次就擅长了呀。
0: 不行。我曾经养过
1: 多做几次崩溃了。
0: 我曾经养过一盆仙人球，
1: 地都养不活。
0: 干嘛呀？不可以吗？
1: 那是绝对是仙人球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0: 所以说真的，
1: 这个朋友说我喜欢各种影视，看电影啊，看电视剧，然后呢体验不同的人生，然后呢还喜欢玩各种各样的游戏，身临其境的感受各种新奇和刺激。
0: 那你一定崇尚生命在于静止是吧？就是所有爱好都不爱动，
1: 嗯，
0: 窝在那儿。我喜欢喝茶、阅读、弹琴、表达、说话是吧？哇，你这不是一般的喜欢弹琴，有钢，家里有钢琴，有琵琶，
1: 哎呦，
0: 有架子鼓，
1: 哇，
0: 尤克里里，就光我一撇就这么多个乐器，
1: 是你自己是都可以组了一个乐队吧？
0: 哦，好厉害。
1: 嗯，这朋友说最近的爱好就是出去闲逛的时候呢，在一堆杂草丛里来找野韭菜，只要找到了就好兴奋，简直太有成就感了。
0: 喜欢挖野菜是吧？
1: 喜欢挖野菜。
0: 骑摩托车摩旅去大江南北，
1: 嗯，
0: 这种自由驰骋的感觉。哎，
1: 好吧，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到极致啊，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周末。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七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4: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青春时期的我们经历着成长的喜怒哀乐，而老歌如同成长的记录仪，有的老歌悠扬旋律和诗意歌词让我们想起校园里青涩的暗恋，有的曾在迷茫时给我们力量，激励着为梦想拼搏。但愿这些沉淀在岁月当中的金曲能让我们在回忆青春时为那些错过与遗憾而感慨，从而更珍惜当下的时光。

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当中，林忆莲是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恒星。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和对音乐风格的大胆探索，留下了无数经典之作，成为了无数乐迷心中的永恒挚爱。

0: 癌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早上起床心情特别好，于是阿小木特别小清新地对老婆黑小米说，
3: 每天醒来看见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2: 说完便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4: 阳光是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林忆莲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声线轻柔婉转又不失韧性，宛如一泓清泉能在不经意间流淌进听众的内心深处，将歌曲中的情感精准地传递出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知道为什么会遇见我吗？
2: 我不知道啊。
1: 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恩的。
2: 仙女，你还是回去吧，我怎么觉着你是来报仇的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有人说林忆莲是华语乐坛的灵魂歌者，她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能够用声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放大，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感同身受。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1

101.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当中，他的歌有带着一丝淡淡的沙哑和疲惫，将一个在爱情中受伤却又默默承受的女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独自在深夜里舔舐伤口回忆往昔的无奈与落寞，被他用歌声演绎的丝丝入扣，也让听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种爱情的苦涩和伤痛。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八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4: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5: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6: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7: 哎，好，就这样。
5: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8: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9: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8: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9: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8: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9: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来听歌。林忆莲的音乐风格极为多元，从不局限于某一种类型，在艺术探索

之路上，他也从未停止脚步。1991年发行的《野花》专辑曲风较为小众，其中的同名歌曲《野花》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歌词描绘了一个渴望自由、追逐爱情的女子形象。林忆莲用她空灵而富有情感的演绎，将这首歌的意境完美地呈现出来，展现了她对音乐的深度理解和艺术追求。

0: 足。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知道一个吃货的思路是怎样的吗？
3: 我怎么会知道啊？
2: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3: 那不好吃呢？
2: 不好吃你也多少吃一点嘛。
3: 哦。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与李宗盛合作时期，林忆莲又展现出了都市怨妇的形象，她演唱的一系列歌曲如《伤痕》等，成为了当时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这些歌旋律优美，歌词直击人

心。林忆莲用她细腻的情感和深情的演绎，将爱情中的伤痛、无奈与成长演绎得淋漓尽致，也引起了无数听者的共鸣，同样让她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林忆莲的现场演唱实力同样令人惊叹，她的每一场演唱会都像是一场音乐的盛宴，能够带给观众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林忆莲的歌。

0: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里。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在演唱会上，林忆莲不仅能够完美的诠释每一首歌，还能通过与观众的互动营造出一种热烈而温馨的氛围。她的舞台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动感的舞曲还是深情的慢歌，她都能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将歌曲的情感展现得更加的生动。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林忆莲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她以独特的嗓音、多元的音乐风格和震撼的现场表演，成为了无数乐迷心中的女神。她的音乐作品不仅是一个个动听的旋律，更是一段段情感的记录，见证了华语乐坛的发展历程，也将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音乐人。亲爱的你，又喜欢林忆莲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张信哲，张信哲众多的歌曲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首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爱不留》。

不留，看到有张信哲，很多的歌迷最喜欢的都是这首《爱不留》。其实现在呢，很难在有一些情歌当中听到无怨无悔哈。很多的情歌里呢，唱的是我的感受、我的付出、我的期待。而张信哲的情歌呢，就是在唱你和爱，比如白月光是你，宽容是对你，太想爱你，爱不逗留，爱是信仰，而我可能并不重要，就好像我爱你这三个字里，我只是用来爱你。继续来听到刘若英，后来。

老歌叫做《后来》。这首歌曾经也唱哭过很多人，刘若英自己呢在演唱会的时候唱这首歌也是数次哽咽，泪流满面。可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不明白为什么会泣不成声，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懂吧。在时间的长河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而曾经失去的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归来。我们听完了刘若英的《后来》，再来听到的是穆小雅，这首歌叫做《可能否》。

0: 活着。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歌，叫《又到天黑》，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这首歌就是要献给每一位熬夜努力追寻明天的你，看到天亮是因为你正在朝着阳光里奔去。
1: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裘德和徐佳莹共同演唱的歌叫《色盲》，创造属于你和我的秩序，构筑万花筒一样的多重的宇宙。爱就是如此鲜艳又危险吧，但这才是我们能够体验到的真实，它所能够看到的色彩就是你的色彩的共振。

有人说呢，一首歌代表一个故事，它藏着无数的回忆，也有人说一首歌代表一种心情，让人难以抽离。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想起那个人的时候，或许你的心事可以寄托在音乐里。我们来继续听歌，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十年》。很多人好奇歌词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旅行团乐队演唱的歌，叫做《爱上这样的疯狂》。

听到的就是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叫做爱上这样的疯狂，一如海浪反复的推进，每一滴水珠都会折射不被束缚的意义和目的，超乎想象的疯狂其实是触手可及的。时间呢是在身上拷打的，永恒和瞬间同样不够牢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镇定自若的迎接并且爱上这样的疯狂。接下来听到的是吴莫愁，这首歌叫做《灿烂的烟花般的你》。

回忆曾经的幸福如烟花般绚烂，重拾幸福的起点应该比烟花更加的自由。这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吴莫愁演唱的歌曲，叫做灿烂的烟花般的你。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再来听李宇春吴青峰的歌怪物。

李宇春和吴青峰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怪物》。这首歌其实也就是讲每个人呢都是需要被公平客观的对待，需要被尊重，而把自己的风格坚持到底呢，就是传奇，哪怕最初被误解被边缘。继续来听歌，陈楚生的这首歌叫《星落》。

0: Music Radio
1: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
3: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4: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佳佳演唱的这首歌叫《轻伤》。

江映蓉和迪迪演唱的一首歌曲叫 Dance Tonight， 当夜幕垂下，老唱片里播放着两个人最喜欢的音乐，烟雾中灯光下两人相拥起舞，任何的爱情电影都不会忘记选用类似的镜头定格一段感情。江映蓉的这首歌呢，就是用都市流行曲风构建了画面，把听众带入到了一个慢慢升温的这种场景当中，整首歌曲呢

就是有很强烈的电影的现场感，在经典爱情片中常常使用的萨克斯风的吹奏，让听众沉浸在了朦胧浪漫里，也给歌曲增添了怀旧复古的气息。而男生的 rap 呢，描绘的是一段很温馨的场景，然后温暖又治愈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爱的思考。简单的快乐是你为我把灯开着，就像是细品咖啡一样，把气氛烘托到了这里，让人一点点的品味出了其中美妙的味道。

丽莎，你在哪里？这是功夫胖睡梦中的旋律，醒来以后迷迷糊糊地记在了语音备忘录里。功夫胖呢，又继续来探索着新的风格，浪漫的旋律加上了磁性的质感的声线，就像是油画的笔触一样，描绘出了一个朦胧的梦中女孩的轮廓。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晚间音乐时光，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是一份贴心的陪伴，每一段流淌的旋律都是一种温暖的慰藉。无论你此刻是在家中与家人相伴，还是独自倚在窗前，就让这美妙的音乐化作最温柔的话语，诉说着生活里的美好吧。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00-11:00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郑乃馨的演唱，叫《与世界温柔相处》。歌曲既延续了郑乃馨灵动可爱的甜润的风格，又在内容上呢加入了少女的思考，既有跃然而出的私人情感，又有易于大众共鸣的情绪的铺垫。主歌的部分呢是呢喃自语，跟副歌部分的这种洗脑的旋律相辅相成，张力和维度挥洒。

0: 我们继续来听歌，张震岳演唱的歌曲叫《走慢一点点》。2013年，张震岳回归本真，以自己阿美族的本名为题目，发行了他的专辑，叫做《我是海雅古墓》，提醒自己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要回归初心，寻找自我。走慢一点点呢，也讲出了时间的紧张，环境很压迫，信息很紧绷，人们不再追问自己真的想要的东西，而是应该要有的东西，却终于再也认不清自己了。所以这首歌简单又充满力量，犀利又十分的天真，提倡人们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同时，要放慢脚步，放慢步调，在不断往前跑的同时，要多多留意路边的风景，是一首很不错的歌哈，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品味一下其中的韵味。
1: 最初的引擎声回荡着街边，白马鞋的行人低头走向前，

刘聪演唱的歌曲叫《回家遥宁夏》，怀抱着对于宇宙无限的憧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张 EP， 也是这张《星际旅行》第四站《北斗七星》。小的时候跟着奶奶最早认识的星星，可能印象里面呢，就是我们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星，也能够在浩瀚银河里认出北斗星。池塘边的柚子树还没有成熟，奶奶的白发却还在耐心等待，可一句问候要等很久很久，儿时刻的字还清晰地在门口。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也不怕的你，如果累了就回家看看吧。这首歌就叫《回家遥》。

0: 世界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4: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刚刚的歌曲是周杰伦《以父之名》。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张碧晨的演唱，叫做《道别》，这也是之前有部电影叫《惊天救援》当中的主题曲。张碧晨的温暖悠长的嗓音非常的有力量，讲出的也是对于所有消防员的敬意和感谢。听完了张碧晨的歌之后呢，还是会听到一首张碧晨和王赫也合唱的歌，叫做《离太阳最近的光》。

0: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袁娅维演唱的这首歌叫《万物起舞》，音色纯美，不失铿锵的力量，游刃有余地演绎出了歌词字里行间的怒火和挥别过去的决心，炉火纯青的中晚弹奏的记忆完美地还原了氛围。

听完了袁娅维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歌。周笔畅演唱的歌叫做《就是你》，愿每一个你都能够勇敢追逐自我，肆意浪漫，无惧挑战，做一个自由洒脱的自己。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叫《铃芽之旅》，画面呢是唯美治愈的，充满着人文的关怀哲思，谱写出了一曲对于生活和希望的颂歌，与你的生命之中红与蓝的线缠绕交错，在心间画上了最后一笔，勾勒出你的脉络，娓娓地讲出了相遇相知，收获无限治愈和温暖，勇敢踏上新生活的冒险之旅。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动力火车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们之间》，这首歌是由黄韵玲担当制作并且配唱的一首歌曲，是用直白的摇滚来呈现了做工的人踏实努力追求梦想的心情，也由歌词传递出了内心话哈，心里话。动力火车的歌声也凝聚着浓郁的情感。听完了动力火车的歌之后呢，我们要来听温岚《眼泪之道》。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

0: 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0: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乖的留言。Bass 搭配键盘，旋律上特别炫酷，尤其是歌曲的后半段，那种扶摇直上的洒脱，完美诠释了摇滚的浪漫。也许这就是橘子海最大的魅力所在吧。还等什么？有请橘子海，夏日数十。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00。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3: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Hey, can we get some cowbell?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并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这里是 FM
2: 八十九点五，
1: 八十九点五。
3: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系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那情谊你可得到几分？花花舞台多缤纷。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哭。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岳母来家里，看见家里凌乱至极，便狠狠地数落了阿小木一番。
2: 这家务活也不能总指着女人干，两个人得分担，你说呢？
1: 阿小木非常委屈，就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
3: 妈，这事儿太过分了吗？明明自己叫你无方，还说人家。哎妈，喂，你在听我说话吗？喂，
2: 孩子，下回看好号码再打啊哈，我是你岳母。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哎，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